0: 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你满意啦？听这个歌你满意啦？
1: 还行吧。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勉强当做我有病吧。
1: 因为王晶，我在跟八点钟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解释一下，今天王晶呢会透露出一些非常就是
0: 可是大家听不出来吧，
1: 听
0: 不出来，听
1: 不出来，但是会有个人有一点仓促，但是我就觉得说，哎，你看王晶这人要不怎么说是老主持人，有资历，退休返聘呢，人家就是有这个拿得住场面，
0: 戴错了眼镜，
1: 他今天戴错了眼镜，所以眼镜非常的不好用，然后就整个看那个
0: 就近的远的，就是整个节奏变化呢就是非常仓促。
1: 等一下如果分配你一些口播稿的话，你能看得见吗？
0: 就是
1: 需要那个放大镜，
0: 需要在一些合适的时机。
1: 然后他今天眼神不好使，看起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就是很好欺负的样子，欢迎大家都来说他的坏话。快你赶紧报名字，赶紧的，我好我好那个把我的
0: 球网
1: 啊，大家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我要你啊。
0: 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主搭档哦？怎么会有、
1: 求你了。
0: 好、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活动，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拿凉玩水吧。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那些你可以反复无限循环观看的影视剧作品也好，就听到的歌也好，
1: 对，
0: 看的书也好等等，它到底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1: 就是为什么你会反复去看它，反复去听它呢，是什么原因、有朋友他说重刷的电视剧呢就是有《武林外传》啊，综艺就是《康熙来了》，音乐的话是陈奕迅，DUO， 你们见什么 DUO 还是抖啊？
0: 演唱会，
1: 2010演唱会实录，然后基本上这些都会看的，就是很解压。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那个他现在看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凡人修仙传》，《凡人修仙传》
0: 哦，我觉得有一
1: 个书还是电影啊，《凡人修仙传》
0: 哎、
1: 电视剧啊，哦，你说
0: 有一个听众说的，我觉得很适合你。他首先是说了《摩登家庭》，他看了不止十遍。
1: 哦，对，《摩登家庭》。
0: 然后他又说《初恋那件小事》，我看了好多遍，因为我没有谈过学生时代的恋爱，所以我觉得很美好。
1: 像我拿刀，如果是冲向你的话，你应该也看不太清楚吧，王晶？干嘛突然对你的搭档发起进攻啊？
0: 他可以从电影当中去感受说他没有感受的东西，我觉得也挺好。
1: OK，
0: 因为其实很多人喜欢看电影，不就是这样吗？因为那些生活我们无法
1: 可以感同身受嘛。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窝囊漂流怎么漂啊？窝囊漂流是现在是大概从前年去年开始非常流行的一种，那种我觉得是很闲适的，
0: 就不是
1: 很舒服的漂流，
0: 已经不是以前大家觉得漂流要很刺激的那
1: 种
0: 感觉，
1: 就不是那种刺激的，它是很放松的漂。首先那个水流也比较舒缓，然后再有一个呢，你不是在那种小皮划艇里面，
0: 对，
1: 好像一般都是有一个类似于毯子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就捆的，
1: 对，你可以趴着，你可以坐着，你也可以躺着，就是很多种不同的姿势，
0: 就不像原来漂流还要做一些准备活动，还要戴上头盔或什么的，
1: 它那
0: 好像就都不用，
1: 对，最近可时髦了，
0: 就看起来很温暖，但其实很舒服的感觉。
1: 你没玩过啊？不会吧？我觉得你可以去玩一下，你会喜欢的。
0: 对，
1: 有一个听
0: 可以去试试看啊，就会这样。
1: 有一个朋友他说，哎，我好像不太喜欢反复重复的看一个作品，我几乎没有看过第二遍的影视剧歌曲，听多了我也会觉得很厌烦，我喜欢换新的来听了。就他有不同的看法。
0: 对对对。
1: 哎，不过前段时间我有看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在网上小红书里面有时候不小心就刷到陈小春的演唱会里面他某一首歌。其实我原来小的时候吧，我也会听过他的歌，但是我不觉得好听。就好像谢霆锋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年纪上来了之后，哎，
0: 你说从那个歌当中有听到，想说他居然是好听的，
1: 对，
0: 就你现在的感觉来讲，
1: 对。然后我甚至在我的那个就是网易云当中建了一个土味歌单。
0: 哇，你这个人，
1: 然后就会把那个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还有那给我一点炮，还有那种说黄河的水呀、啊、水长流，就这种歌就会放进去啊。我觉得我。
0: 陈小春也放进去吗？
1: 陈小春不属于这个歌单里面，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年纪大了，好像会有一些
0: 懂
1: 那种变化。原来我是文艺女青年，原来我不喜欢听那种，就哥哥你在心里。
0: 文艺女青年应该就很能理解为什么一张专辑的名字叫《U87》。
1: 哎，我能理解，我还不晓得他们嘛，我们就是做新做卖。
0: 还有听说最近抖音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推那个薰衣草的电视剧里，我第一次知道他竟然有番外。是不是因为最近他有一个演员离世，所以这个剧有最被大家重新看见或什么的？
1: 对对对，哎呦，所以真的人要照顾好自己，王晶。
0: 租不租得脏？
1: 不是你，
0: 我现在走一半节目可以拿得到宝
1: 可以拿到一些然后有朋友让我很多朋友让我去看无耻之徒，他们说可以看很多遍、
0: 哦、
1: OK 我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那个就是很多朋友有在问肚脐贴，他们说很多人他们说的那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因为这段时间一直有不同
0: 的
1: 朋友有不同的反馈，
0: 大家得到的感受都不同，
1: 对，
0: 光我们两个就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
0: 然后塞纳跟他的姐姐又
1: 不
0: 一样，
1: 对。

0: 然后周凡提到的更是我想都没想过的。
1: 对，所以就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但是这是个体差异，我只能因为这个听众问我，我就回复一下。
0: 因为其实湿气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也不同，
1: 体现不一样，它可能存在的状态不一样，因为你个人体质不一样。大家也知道中医，可能就我们中国的医学，它可能会有一些每个人个性化这种差异的区别，然后所以感受也不同。你像有的人会这个觉得说睡眠有变化，然后有一些人那个就是那个排便有变化，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是经期有变化，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前段时间还有人说原来一到夏天皮肤好痒，然后后来他就贴了一个多月，好像就是你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但是湿气在身体当中可能就会让你导致一些状况发生，比如说你早上起床四肢比较沉重啊，舌头上有齿痕，浑身没力气啊，
0: 对，没有精神啊，
1: 容易
0: 等等，
1: 就容易出虚汗呐、啊，或者是你明明很瘦，可是小肚子啊总是鼓鼓的，大腿根就也比较有肉啊，减肥是没有，比如说其他地方减掉，可是这些地方是减不到的等等，那可能就是因为湿气过重导致的。这款产品的话就是草本丸肚脐贴，它是通过穴位渗透的原理啊，深层次的去温养你的身体，而且它是升级款，升级之后那个贴纸自带圆环，所以它能更精准的固定那个草本丸，贴合度也更高。女生朋友，你睡前在肚脐贴一粒儿，然后双脚的涌泉穴各一粒儿，早上起床之后把它撕掉就可以了，很方便。
0: 是的，
1: 男士的话建议是贴在关元穴和涌泉穴，就是自己去找一找位置，到时候那个说明书上面都会有啊。湿气偏重，然后包括容易上火的朋友，贴之前可以在草本丸上滴一滴白酒，或者是用姜片稍微擦一下皮肤，
0: 对，
1: 这样吸收效果
0: 会更好，
1: 就会更好。目前的价格十盒到手只要199块钱，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啊，大家可以全家一起贴，因为这个除湿是每个人到了夏天，尤其是咱们江西的朋友们。确实湿气比较重，就是内外空调了，
0: 对，
1: 温度了，喜欢冰饮，喜欢辣的东西了等等，对吧？然后从初伏贴到末伏，这样的话你整个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把身体当
0: 中的去除
1: 掉，对吧？
0: 输入肚脐贴三个字
1: 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啊，肚脐贴三个字啊，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具体情况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好吧？
0: 对，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贴了之后自己感受一下自己有什么身体的变化呀，
1: 对对对
0: 等等。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影视剧作品或者是说哪些歌你是反复去看反复去听的，
0: 对，
1: 然后是为什么，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对你来说循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难。
1: 哎，有朋友他说凡人修仙传巨好看，他说是先有的小说，然后就是动漫，然后电视剧，据说今年还会出电影。
0: 但电影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很久了。
1: 对，我也记得好像是。
0: 对，
1: 是不是从去年前年就开始说？当时难道是我们听说是立项了还是怎么样？我已经忘记了。
0: 反正就一直还没有让大家看到。
1: 对。还有朋友他说《机智的医生生活》真的很喜欢看，好治愈哦，我就会反复的去看。
0: 就是有一种对他来说有治愈的感觉。
1: 还有朋友说，哎，有朋友看《地下交通站》吗？我现在每天看切片，真的很搞笑。《
0: 地下交通站》是不是英达做的戏啊？
1: 好像是，就是、也是那种就是
0: 喜剧是吧？
1: 轻喜剧吧，对。王金三大推荐看，我看推荐看什么？
0: 推荐什么？
1: 哦，《凡人修仙传》，好好好，看，马上就看。然后另外，这是一个敷衍啊，不好意思。省内游、自驾游，目前省内游还没出，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那个铜鼓玩一玩，看一看。然后过段时间可能会上线，上线的时候就通知大家哦。不好意思，暂时还没有。
0: 是的。
1: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喜欢看那个1988。
0: 这个好像是比较多人喜欢的。
1: 对，就是。因为好像他实在是太受欢迎太广泛了吧。然后还有朋友说大话西游之一生所爱，然后你喜欢听这个歌。对，
0: 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电影电视剧吧，其实是跟歌搭在一起的。
1: 什么海情海泛起啥
0: 涟漪
1: 不是波涛吧还是啥
0: 浪潮
1: 哒哒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听。我原来小时候听我就觉得说
0: 你唱啊，你粤语不是很擅长吗？
1: 情海泛黑浪潮
0: 不是浪潮，这样听不对。
1: 波涛
0: 不记得了，歌词我真的忘了。
1: 我小时候就听，我就觉得说也太长了吧，音跟音之间，听吗？就很长。
0: 可是我觉得在电影当中这一段音乐响起的时候，包括他那个唱法，我觉得就非常符合电影当中本身要的那个特质。
1: 小的时候还看不太懂《大话西游》的电影，然后就觉得说在干嘛，在搞笑吗？然后后来。逐渐长大之后就能够理解，大家就说啊、哦，我们都欠那个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0: 哦、
1: 然后后来周星驰有一次没有，周星驰有一次采访他应该也是路演什么之类的吧、然后他就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欠我电影票，就是哎，我觉得这个 哎，虽然他业界口碑你也知道有一些八卦新闻，但是我总觉得说，哎呀，这个歌是唱真好。哎，据说当年《大话西游》就是因为好像，当时那个音乐总监叫什么？就是他们做
0: 《大话西游》的音乐是谁做的？
1: 他拒绝署名，哎，他觉得说。哦，我好好音乐干嘛配成这种无厘头，就是那时候可能无厘头还没有，就是一个先河嘛，好像拒绝署名，后来再印的时候好像有署名这样。
0: 还有听众说，他说有一条精选留言你们还没有读到，我再贴一遍给你们。好的好的好的，他说《闻香识女人》里面那个跳 Tango 的片段和那个上校代表查理家人发言的那一段，我真的百看不厌。之前备战高考的时候，我想放松一下就会打开 MP4 进度条拉到这两个片段，看完我再去上课。
1: 年代感来了，家人们，
0: 就是有给他带来一些那种就是功能性。
1: 闻香识女人，其实这个电影
0: 你看过吗？
1: 我看过。哦，我最早看的时候是在我
0: 也看不懂吧，
1: 是在我朋友的硬盘里，所以当时我、哦、我他说让我看的时候，我就一度怀疑，我想说这什么电影，就这种。
0: 哎呀，不要从名字去猜测一个电影。
1: 不是，还有他渠道啊，硬盘、哎、然后后来哦，好看的，但是那个时候确实第一遍好像没怎么看懂。哎，
0: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年轻吧，
1: 嗯，就比较小，
0: 是不是？
1: 然后那个他那个硬盘里当时还有一个，应该是一个文艺片，我完蛋叫什么 ABB 的什么气球还是什么糖，快点，你们文艺界快点快点快点，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文艺片、嗯，
0: 文艺片干嘛？叫什么名字
1: ？ABB 不是 ABB 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我忘了，不是你的那个朋友啊。
0: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1: 哦，对对对，王晶，王晶，你身残志坚。因为今天王晶戴错了眼镜，眼镜很不好使。
0: ABB， 人家明明是 AAB， 好不好？
1: 对对对，关于莉莉周。
0: 然后呢？关于莉莉周怎么了？你喜欢吗？
1: 看不懂。谈不上喜不喜。
0: 你那时候多大呀？
1: 我那个时候大概十，
0: 过十八了吗？
1: 忘了，忘了。
0: OK，
1: 反正比较小。
0: 所以其实有没有一些人他反复看，是因为说他其实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了解他里面讲的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他就觉得说我总要看懂他吧，
1: 是，
0: 所以我就反复观看。
1: 哦，他们说拒绝署名的是赵季平，《一生所爱》是卢冠廷写的，我也没说是他写，我是说音乐总监啦。
0: 嗯，
1: 是音乐总监吧？我现在就是找补一下，不希望能找补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呦，是，完了，找不到了。
0: 什么？
1: 是，他们说是情海哦，是苦海翻起爱恨。
0: 我就说爱恨，你说不是。
1: 因为我说是情海，是不是？
0: 对。
1: 他说应该是苦海。
0: 哦，对。
1: 苦海翻起爱恨，哦，啊，算你说对了，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又不是你写的。
0: 在干什么？攻击性怎么这么强？你眼镜戴的好好的，你攻击性强什么强啊？你在那边。
1: 因为就是恼羞成怒，你们懂吗？
0: 赵东升从节目一开始就不顺利，连甘露寺都没想起来，
1: 对对对，
0: 到八点半还要被攻击，
1: 整个就好气。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们这样说你们的话，你们会生气不？
0: 是卢冠英，卢巧英嘞，卢冠英，
1: 卢巧英，
0: 卢冠廷，
1: 卢巧英是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这我知道。
0: 你就不能说出歌的名字，非要说歌词儿，
1: 叫做《
0: 好心分手》，
1: 早就知道要怎么讲。听众朋友们，攻击性太强 ，OK 吗？我想问一下，如果不 OK， 我就换一个风格，比如说如下的风格，
0: 你换得了吗？
1: 如果大家想要去追求精简护肤的时候，但是又考虑护肤的步骤比较少，总怕做的不到位，想要省心省事，又不想一堆瓶瓶罐罐，到底怎么样才能又简单又有效，轻轻松松的把皮肤养得稳定又透亮呢？真的太需要一套靠谱又省心的全能乳了。今天推荐大家试一试乳业界的六边形战士希思黎全能乳。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官网当中去了解一下价格，官网一瓶要卖到1000加，而且是60毫升。今天我们商城大牌奥莱记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价格只要299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4月。乳液这种东西天天都得用，半年也就用完了，没有用过的女生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试一试看，这个价格是不常有的，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输入全能这两个字进行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目前的这个全能乳给大家安排的是可以日常保湿修护、紧致毛孔，因为它能起到精华、面霜以及化妆水的三效合一的功能，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看。 不光可以代替水乳精华面霜，后续的上妆也完全没有问题。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全能两个字进行相关的了解。
0: 没错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可以无限循环的影视剧作品也好，歌也好，或者是反复看

0: 上《康熙来了》的那一期。
1: 为什么？
0: 就他在里面表演倒吸一口凉气那个啊。
1: 我没看过。
0: 你忘记了吗？你没看过
1: 吧？
0: 他说他以前在那个内地拍一个电视剧，其实我看过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好像叫《日落紫禁城》，他演一个宫女。
1: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没有看过本身，但是我看过那个一些切片吧，可能。
0: 然后呢，他就说他当时在演戏的时候，就是有被副导演要求说表演倒吸一口凉气。
1: 哦，
0: 就是说他好像看到那个一个奏折上面，哦，一个被发配边疆的名单上有他的男朋友的名字。
1: 嗯，
0: 然后看到之后呢，那个导演就说表现惊讶，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演电影嘛，他说他用一个比较电影的眼光，就看到之后就是表现出来惊讶，然后就收起来放在那儿。然后那个副导演就他说进来摔本子，
1: 就是不行，是不是？
0: 他到底会不会啊？惊讶。
1: 就要这样吗？
0: 对，
1: 是
0: 是就是要。他说倒吸一口凉气。
1: 哦，要这么惊讶哦。所以电影跟电视剧的就是演法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其实他那个说法也未必正，那个导演的说法也未，那个副导的说法未必对。
1: 哦哦哦，对啊。
0: 然后他就说他就演就哭了，
1: 他被骂哭。
0: 对，然后他们那个斯琴高娃老师就来开导他说，其实你可以要照自己的想法表现就行。
1: 这样就哭啊？也太不厉害了吧。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勉强是算新人的。
1: 哦，
0: 在电视剧界来讲。
1: 哦，好，跟今天没戴王晶的没戴眼镜的王晶一样脆弱。我们
0: 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了吗？
1: 对对对，快点推。
2: 天主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不是今天节目的这种节奏大家 OK 吗？
0: 有本事你把眼镜拿掉啊。
1: 因为刚才我有在几乎命令式的王晶，我说快点推。大家真的听到推这个词了吗？
0: 然后他还说，就是，到底是有多看不清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说我拿掉眼镜什么都看不见，他就把自己眼睛拿来说，哦，爽。
1: 因为我说推，就是我要让他推推子，不然
0: 刚才推得很完美啊。
1: 推得很完美，但是还不是我一声令下。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我是那个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可以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虚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汐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然后露营、烧烤、一站式的打卡全部都有，可以让大家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到底什么时候上线？你说马上
0: 马
1: 上，我都来气
0: 了，都说了马上。真的是
1: 马上就是下一秒啊，
0: 听不懂啊，马上
1: 或者是第二天就上。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没办法，还是要就是克制自己的情绪把它读完。
0: 还是要假装活泼的在玩水啊，
1: 该怎么办嘞？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详细的咨询一下。因为创意装饰的话，现在有推出叫做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模式，
0: 对，
1: 所以可以让广大的业主朋友们安心。就比如说他们施工呢是分阶段进行验收的，水电啊、瓦工啊等等啊，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那如果不合格怎么办？就是免费返工，那商家也拿不到款项，对吧？
0: 对。
1: 所以商家为了回款，肯定是在工期范围之内，把这个工作做完。还有一个呢，在质量方面，肯定要做到尽量不返工，不然的话，他肯定就更长时间才能拿到这个款项，对吧？而且呢，
0: 其实双方都会更便利一点。
1: 当然，
0: 对不对？
1: 而且呢，传统的这个装修的话，因为他要提前收个1%比例吧，60%-50%的这种预付款，所以主动权这样就掌握在装修公司的手上了，对吧？人说想什么时候装，
0: 大家就会比较担心，想说，哇，他如果到时候弄得不好的话怎么办呢？
1: 是啊，
0: 钱已经付了那么多，
1: 所以创意装饰推出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其实还比较好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还品牌会有给大家提供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每家每户不同的这种业主的审美啊、生活习惯啊等等去搭配选材跟设计，所以并不是每一家都是一样的照搬复制的那种样板间，
0: 对，
1: 每一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创意装饰目前有这个专属的开业福利，这次活动呢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是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有优惠，里面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等等，反正很多一线大牌吧。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咨询一下。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那些可以反复无限循环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啊、歌曲啊、或者是书籍啊等等。
1: 对，有哪些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你是为什么想要去就是让他们去就是重复的？
0: 我刚刚不是说我其实以前我存了很多很多的综艺和电影。

0: 影在我的硬盘当中嘛，
1: 嗯，
0: 还有很多颁奖典礼当年的
1: 啊，
0: 对，
1: 就是那种，
0: 因为以前你没有，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颁奖典礼的直播，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就只能后面去看他的，比如说视频呐、啊，或者是以前还会出那个什么 VCD、DVD 啊之类的，
1: 对，哇、嗯，那是很早年的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很多都是那个录播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晚上录。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或者是说
0: 我存了好多这种东西在硬盘里。
1: 有朋友他说一定会拿出来反复观看的，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
0: 哦，
1: 苏菲真的太牛了。然后完了还会反复看的是《排球少年》第一季，尤其是前面
0: 只看第一季啊，
1: 尤其是前面几集襄阳进男主进高中之前。
0: 哦，他喜欢日向哦。
1: 他说哇，天哪，太励志了哦。
0: 排球少年是比较热，就到后面你会觉得很
1: 热
0: 血的那种感觉，
1: 因为运动类嘛，可能是这样。
0: 还有听众，之前有听众提到那个布莱克书店
1: 啊、哦，对，是是，
0: 但是我没有完整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嗯，好像是英剧，是不是？
1: 不到，我英剧完整追完的一个只有《风中的女王》，差点没把我累死追了，一个月更新一集。
0: 哦，对对对，他们是月更。
1: 哎呦，等就更到下一集的时候，完全忘了上集演什么了。还有朋友他说前年重刷86版的《西游记》，是跟着那个暗黑版解说一起看的，是一种新体验
0: 哦。
1: 对，因为我不是从我不跟大家说去年我开始看那个《西游记》的那个原著嘛、
0: 嗯、啊，
1: 很暗黑，好吓人，
0: 好吓人，
1: 真的哈宁咖喱，就是那种。就是他描写的非常的赤裸跟可怕、
0: 嗯、
1: 他会说就是有一个妖怪，然后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公主给掳走了嘛，掳走之后就让他那个当自己的那个压寨夫人，后来那公主说不行啊，你要去跟国王跟王后跟我的母后和那个父亲说我们要在一起什么，他说好好，然后就去了之后呢就跟那个国王没有谈拢，完了之后他就在那个宫殿里大杀四方，就把那个宫女的头就拿来啃，哎下酒，他说你们看那个西游记里面描述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0: 当然大家说的这种就是用另外的一个新角度来看这个，其实也有另外的，比如说现在那个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用蓝光碟哈、啊，就但其实网上也可以下到那种蓝光的资源嘛、
1: 嗯、
0: 就那种资源当中就会有导演解释版
1: 哦，对，
0: 就你一边看的话导演会有一个音轨跟你讲
1: 说
0: 他现在拍这个的意图是什么，要表达的
1: 是
0: 什么，
1: 是
0: 是
1: 是，
0: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1: 对、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亮剑和老版的三国演义，尤其是三国演义如品美酒，演员台词听的是津津有味
0: 哦、
1: 就是他们的那种台词很清晰嘛、
0: 嗯、
1: 对不对。那个买肚脐贴我能收到你的留言 YAN 这位听众，但是不好意思是15分钟之前的留言，我们刚看到那个直接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不要加逗号句号任何的标点符号、
0: 哦、
1: 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宝宝。
0: 没错、有听众说，他说我说两个例子吧，就一个正一个反，他说一个就是老版的三国演义我经常反复看，而且那个剧情表演越看越有味、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白眉大侠，我回忆起小时候特别是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的电视剧哦，但上次我回看一次我就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对，白眉大侠凤凰中文台我记得小时候是不是、
0: 哦、
1: 还有那个也是啊，仙鹤神针
0: 我
1: 后来也是看不下去，
0: 我小时候都不爱看古装武侠剧，我只爱看现代的，
1: 不这那啥根本就是很奇怪，
0: 现在看很奇怪是不是，
1: 嗯，你就会觉得说、哦、合逻辑吗，就你懂吗，长大了之后就是要合逻辑，小的时候就去看个热闹、
0: 哦、有个听众他说安虎的第一张专辑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听了好多遍，哇，天使的翅膀吗，
1: 对我也听过、
0: 哦、其实挺冷门的呀，
1: 对，
0: 嗯，安虎其实大家可能
1: 天使翅膀怎么唱来
0: 着，
1: 唱一下，
0: 我不会唱忘记了，
1: 我会来着，
0: 我记得专辑的名字，这张专辑我都有。
1: 还有朋友他说王晶就是不推，我们也听不出来，不是你听得出听不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广告没播
0: 要罚钱，
1: 要罚钱
0: 的事情好
1: 不
0: 好，
1: 你知道
0: 不，
1: 然后他说我们根本听不出什么节奏，就怎么开心怎么播啊、
0: 哦、
1: 不行不行要有口播的播才能开心的播还有朋友说有人看 Running Man 吗，就是金钟国宋智孝，
0: 他说是原版是不是，
1: 对，他说看了十几年还是很搞笑，
0: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宋智孝，所以我是因为他而看的 Running Man
1: 哦，
0: 对，
1: 我没看过，
0: 我原来很喜欢看他演的戏。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书籍和那个电影类的各种解说、
0: 嗯、
1: 哦，然后他说傲慢与偏见的书和凯拉奈特利的那一版的电影，然后每次看到片段就反反复复看、
0: 哦哦、他说他喜欢看丧尸题材的美剧，
1: 哇，你知道我们台里面有一个同事他喜欢看边看丧尸的那个美剧然后边吃饭，我说 why，
0: 就是其实他跟我们去看武林外传是一个道理啦，他只是用它来下饭的，
1: 但是国家的金呢，
0: 对他来说他不觉得那里面就是很血腥或什么、啊、你又搞不了这些东西，你又看不得，
1: 对对对，不行。还有朋友说我喜欢听使徒行者的歌，你说电视剧的那个、
0: 哦、主题曲
1: 吗，他说越难越爱、
0: 嗯、
1: 每次都会听到想到剧情就很难过。嗯，
0: 所以其实我就说啊，有些歌和那个剧是绑定在一起的。
1: 对，
0: 就他们以前主题曲其实对于一个电视剧来

0: 来讲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这两年好像就是 OST 变成了一些歌手，好像全部都是这些歌手在唱。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些，比如说平台当中，你可以选择跳过片头、跳过片尾，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片头、片尾曲是什么。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就有点可惜，还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媒体太不发达了，就只能看看电视，所以每一分钟都不想错过啊。
0: 啊、
1: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看那个拟音师，有个拟音师非常著名的，每一个片子的拟音师都是他。
0: 啊、
1: 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是不是叫石什么？
0: 我也不记得了。
1: 等一下，我问问豆包啊。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啊。
0: 豆包会乱敲的啦。
1: 啊，别说别说，著名的拟音师有谁？我记得有一个人是不是叫什么？我感觉好像我就看那个片尾，每一个拟音师都是他，每一个都是他。怎么这么慢啊，豆包？是不是想让我交钱？啊，国内外，国内就行了。钱守一，
0: 吴定一，
1: 很陌生哎。好好，下去吧，豆包。王晶，读口过来来。看得清上面字吗？
0: 看得清，看得清。
1: 再搞一个走啊！干嘛突然变得好像？
0: 假装一切都已经搞完了呀，
1: 不熟悉业务的样子。跟大家推荐几个出去玩的行程、啊。
0: 对对对，首先这个是去到呼伦贝尔草原的，是一个双飞纯玩7日游的线路，在江西独立成团，然后全程也是不会落地，没有散拼客啊，从南昌就直接出发了。这次呢，去到呼伦贝尔草原，给大家升级的酒店包括甄选的酒店，有一晚升级的是哈尔滨四钻的酒店，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这是大家去到草原当中、
1: 哎、
0: 通常都会想去体验一下的一个感觉啊。
1: 对，
0: 就在那个草原上面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然后呢可以看看落日啊、晚霞呀、啊、等等。也非常有氛围。另外呢，这个好吃的东西也很多，包括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呼鱼宴，还有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一些非常地道的蒙族的特色美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整个行程给大家都安排得很妥当，包括这个往返的机票啊、酒店的住宿啊、游玩的项目啊、景区的门票啊等等等等，在这个价格当中都全部包含。这次在黄金的暑期团期，我们在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一样的价格，每个人是5080元，其中是包含了这个往返机票的。然后呢，听友专属的福利，如果大家有两人同行的话，每人再立减100块。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包括常规团呐、啊，还有精品的小团、私人定制团呐、啊、等等，看大家对于这个出去游玩的需求主要是什么，大家可以直接去问我们的旅游顾问。然后呢，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甚至这个单独订机票，大家也是可以去的。每周呢，这个旅游资讯群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抽奖活动等等，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同时也是一个微信号，也可以在我们潮台969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是的，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去到呼伦贝尔是纯玩的团、另外也有一个纯玩的团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6天的行程，然后全程很轻松，不赶路啊，就是这种比较舒适的这种休闲式的假期、然后给大家安排的专属粉丝的价格3880元每人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对不起100块钱。
0: 一千块一次，
1: 成交，你不能再加了。是这样的啊，3880元每人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免100块钱、然后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也不用早起赶队伍，是非常舒适的这种。而且给大家说一个出门在外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这个团的话，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独立的餐桌，
0: 对，
1: 一家一桌，不拼桌，也不混座，也不用跟这个陌生游客一起吃饭。
0: 就卫生方面呢、或者是大家觉得尴尬这件事都不会有了，
1: 对，就比较私密这样子。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在大理还会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很多项目免费是赠送给大家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琴的实景演出，还有包括像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还有民族风的旅拍，也给大家免费安排了、如果是大家有这种情侣出行啊、家庭遛娃呀、朋友结伴呐、亲子一起呀、都是可以的，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然后解锁优惠，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工作人员。
0: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路线，我们是去到新疆的，这个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个行程，也是双飞8日游的一个活动，圆大家一个去新疆的梦想。这次呢，我们到达独库公路之后呢，会为大家换成这个7座的小车，让大家更有这个自驾的体验，又省去了这个自驾的一些疲惫感，然后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在一天 间当中可以感受到四季的轮转，还在赛里木湖呢带大家一起帆船出海、湖畔旅拍等等等等，把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你的镜头当中，发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还会去到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

0: 扬州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美食。这次住宿方面，全程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包括出行也都是豪华的2+1头等舱的大巴。好吃的东西有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呐、啊，顿顿都有这个地道的新疆味道。团期也安排的比较丰富啊，8月9号、8月15号都是双飞8日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潮台969后台回复新疆或者旅游，都可以得到更详细的行程安排。
1: 没错，这个就是跟大家来说到的几个这个相关的线路。有一个朋友说几号，嗯，不知道你听的哪段，宝宝，您说几号出发还是今天啊？
0: 今天29号。
1: 今天7月29号，你那个，你看你有什么想去的线路，直接输入关键词，然后扫码进群再问一下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影视剧作品或者哪些音乐、哪些歌，
0: 对，
1: 你是想要喜欢反复收听收看的，
0: 是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会吸引到你呢？
1: 对，
0: 有
1: 一个朋友
0: 学到了一些阴阳，
1: 好来
0: 来了说，这么多有品位的听众都没有人看过韩剧《那年冬天风在吹》呀。
1: 你说
0: 他会获得过有一年的亚洲电视剧大奖，宋慧乔和赵寅成演的。当天呢，我从晚上10点无意刷到，就直接在床上看到第二天下午5点。然后请假没有去上班，被扣了50块钱。中间没有吃饭喝水，是我这个不太爱看电影电视剧的人最疯狂的一次经历。后来又看了几次，大概是被其中男女主的美貌、浪漫、唯美、虐恋打中，打那个幻想自己是其中的女主人。
1: 还有多久？还有15秒放广告。
0: 那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看原版，叫做《不需要爱情的我们》，它原本是日剧，后来改成了韩剧。要进了，要推了吗？
1: 没有推，没有推，还有8秒。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我们进个广告，一会儿再见。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场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5: 开始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玩？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那些可以反复循环观看的一些影视剧啊，反复听的一些歌啊，反复看的一些书啊，等等，
1: 就为什么呢？
0: 到底是为什么？
1: 就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反复看？
0: 你可能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很经典，就是可以反反复复看。
1: 对，会反反复复听，是不是？有人说，他说台版的《恶作剧之吻》之前会反复看，现在好了一点点。很多时候就是看视频解说很多经典的那种港剧啊，我也很喜欢看。主要是时间段还是那个时候的港剧，0几年、97年、98年那会儿，因为那个时候的港剧，08年之前很多的港剧还是挺好看的。可能是也会有更早的，也有很经典的，但是因为那几年有贯穿我的小学、中学这个阶段，所以电视台会播，就看了很多的这个粤语版的 TVB 剧啊。他说我都会粤语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可能之前也有很好看的，但是正好那个他说的这个时间段，
0: 就在、那个、
1: 正好是他会比较看电视的阶段，
0: 他接纳度最高的那个阶段，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批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说这个恶作剧之吻你是看过，你看过吗？
1: 我已经忘了，我好像看过，
0: 就郑元畅和林依晨，
1: 好像是看过，但是我忘了。
0: 但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日本原版的，
1: 哦，
0: 就是佐藤蓝子和博元崇，但是我就对那两个角色的印象就框在了这两个人的脸里面。
1: 哦，
0: 所以其实台版的那个《恶作剧之吻》我并没有认真看过。
1: 哦，我都有点忘了那个具体的。
0: 就是有一个就是 呆萌的女生和一个高材生男生之间的故事，
1: 我已经忘了他具体的一些内容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傲慢与偏见》的听友，我们来握个爪，真的书跟各种电影的版本看了无数遍，就很喜欢。还有听众说，有段时间很喜欢听。

0: 大兵的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那个有一点像那种公路歌曲的感觉，是不是？
1: 嗯，我没听过这个歌。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这个话题，我最喜欢的歌是《大话西游》的《一生所爱》，听完就想落泪，真的苦海翻起啥？
1: 爱恨？
0: 哦哦，爱恨就爱恨了，搞那么大声，吓死谁哦！
1: 我还可以更大声，好不好？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蓝色生死恋》好看的，当时我在上。初中
1: 蓝色生死恋我真的有哭。
0: 他说我爸妈不让我看电影，我是蹲在电视机不让我看电视，我蹲在电视前面看的。你说蹲着都只要听到上楼的脚步声，我就会关掉电视。
1: 嗯，
0: 在这边，这边在哭着看剧，那边还要提防着我爸妈，真的很辛苦。
1: 蓝色生死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画面拍的真的唯美，而且那个颜色调的呀，你就觉得说哇，
0: 男主是戴根眼镜子是不？
1: 宋承宪和袁冰。
0: 嗯，是。哎，去光华喽！我就是戴个眼镜。
1: 韩剧不是南昌剧。
0: 嗯，都不差不多。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那种，就是你一直反复去看的电视剧啊，
1: 对，
0: 或者电影啊，或者是歌啊什么之类的。你为什么会反复去
1: 想到？比如说想要看个电视剧啊，你就觉得实在是不知道要看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拿出来重新的反复的观看。到底是为什么？
0: 但是有一些老歌我真的会反复的去听，有一些是真的挺老的，我就觉得说写得很好。
1: 是多老啊？
0: 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你像有一些歌，什么张惠妹的有一些歌，什么把爱剪碎，
1: 哦，简爱，
0: 对，简爱。然后还有那个
1: 歌词都唱出来了，不知道歌名。
0: 我想说是大海吗？好像不大，大海是
1: 如
0: 果大，对对对。然后包括像什么孙燕姿的那个我怀念的是
1: 我怀念的
0: 对，还有那个老金，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图在节目里表现得聪明一些？
0: 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办法。哎，你们说到就能想起来吗？我真是切了腹哎，家人们。还有那个像孙燕姿的一些什么回到了原点，我应该收放开。我不是经常在节目里面唱那个就原点嘛，这首歌
1: 哦，跟蔡健雅合唱的。
0: 对，就是这种很老的一些歌，就真的很好听，而且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再听，你就觉得哇，好听哎！
1: 我可能因为我自己会买 CD 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听，如果是在家的话，我还是会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听。
0: 哦。
1: 但是因为我的 CD 不是会放进柜子里或者架子上嘛，但是我就会拿几张放在那个唱机旁边，通常就是陈奕迅刚刚说的《U87》，王菲的《畅游》，还有那个悲情，那个悲情城市的电影原声。
0: 哦。
1: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放在那听。
0: 王菲的话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江爱，因为她之前就是我就太小了，可能就不太能懂那个歌。
1: 对对对，
0: 就是专辑。
1: 江爱的专辑我并没有拆过封，我有一张。
0: 但是你听过了吗？
1: 我听过了。
0: 那你怎么听的？这样啊，把那个没开封专辑贴到耳边。
1: 没有，江爱就是下载了那个网易云里啊。
0: 对，它是数字版。那里面的歌我几乎每一首我都会唱。你说一个冷门的，我现在唱，快点。
1: 不留
0: 爱从不逗留，逗留谁会唱啊？这也太冷了吧！
1: 你说每首你都会唱，不留是张爱的第二波主打呀。
0: 不留，
1: 第二波主打都不
0: 会
1: 唱。
0: 你先唱一下，我给我起个头，我听一下，快。
1: 我把，
0: 你继续啊。
1: 就是我把爱情给了你，身体给了他。
0: 对对对对，我把爱情给了你，身体给了他，我把什么给了你，什么给了他，不
1: 是这样
0: 唱吗？没错，你说歌词。什么？我现在到游泳池要干啥去了？
1: 本来相约到
0: 哦，对，说本来相约到哪？说出来。
1: 山边那个相约到哪里？山盟海誓来着。
0: 山盟海誓，对啊，山盟海誓，
1: 啊，
0: 结果就到了广电
1: 的游
0: 泳
1: 池。哇，
0: 不是到了广电的游泳池。
1: 我没想到你会乱讲。
0: 什么？
1: 说大话呀，主持人。
0: 广电虽然有一些瑕疵，但是每个人都会爱他。
1: 调有一点点要找到的样子。
0: 再说，还有，再说一个。
1: 再说呀。
0: 再说。
1: 嗯。
0: 听众说别说了，我的留言还没读。
1: 玄牧你应该会唱。
0: 玄牧肯定很简单啊。
1: 你唱。
0: 旋转的木马。
1: 好，停，可以了。
0: 那你再说。
1: 四月雪。
0: 四月雪，你唱一点。
1: 我不。还放大话，
0: 哎，
1: 说张爱玲的歌他全会唱嘞。
0: 哎，我算全会吧。
1: 抽查三首，两首不会。
0: 不是不会，是时候未到。目前没有青甘大环线的旅游，宝宝。
1: 嗯，
0: 目前给大家安排的云南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昆大利，另外一个方向是西双版纳。昆大利的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西双版纳输入的是西双版纳四个字，还有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还有去往新疆的输入的。

0: 是新疆两个字，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8到16岁少年去的这个研学的，输入的是北京啊，大家别输错了那个关键词。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些可以让你反复循环播放的影视剧作品也好，歌也好，好看的书也好，到底是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哎呦，有朋友他说解忧杂货铺，解忧杂货店是我很喜欢的书，昨天刷到东野圭吾去世的消息，就觉得很惋惜。然后每年看的电影就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小时候看不懂，长大了之后发现简直是神作。
1: 哦，不能说的秘密、哦、OK。
0: 你看，就是不同的人，心里面就有不同的共鸣。
1: 当然，当然，
0: 对吧？
1: 还有听众说最近好喜欢听陈奕迅现场版的《约定》，我妈呀，天天都在听，我把微信的来电铃声都设置成了这首歌。
0: 哦，
1: 我听过现场版。
0: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朋友说不得不提《太阳的后裔》，每一首 OST 都是浑然天成，跟剧情啊契合的不得了。嗯，就是喜欢的那个影视剧作品里面的配乐也是不错的。
1: 他们说我生活不甜的时候呢，我就会看钟汉良和唐嫣演的《何以笙箫默》，可以姨妈笑的表情，看他们天天的爱，天天的爱。钟汉良在里面真的很帅，甜到可以让我原谅唐嫣在剧里的奇葩丑造型。
0: 哦。
1: 何以笙箫默不是有一点点难过的戏吗？
0: 对，我也记得。
1: 是甜剧吗？
0: 不知道，但我有看过一个甜剧，就是有
1: 因为它的主题曲听起来很难过呀。
0: 有露出那个姨妈笑，就刚刚那个听众说的那样。甜剧，我当时突然想忘了，就是忘了那个剧名叫什么，就是那个谁演的迪丽大辣。好，迪丽热巴，迪丽热巴跟谁啊？
1: 杨洋，
0: 我不记得了。
1: 不是吗？他演一个明星吗？
0: 我忘了演谁了，但是全忘了，但是好像是说有一些珠宝在里面，快点快点，黄金快点，
1: 我就没看过了，
0: 救命啊！
1: 我只知道他跟那个杨洋演了一个，杨洋演一个军官，他演一个大明星。
0: 哦，不是，没有那么近期，再往前倒的
1: 那
0: 个，
1: 那我没看过。
0: 然后好像是说好有钱。
1: 你这样再形容下去，大家就会说是不是短剧？是不是哪个短剧？
0: 不是短剧，
1: 好有钱的都是短剧啦。
0: 就是有一些什么珠宝的品牌，
1: 然后嘞，
0: 哎，忘了，但是也很甜，我记得。
1: 哦，甜剧其实还挺多的啦。
0: 但是看完了之后就说 ，Why？ 为什么要看这个剧？就是
1: 他们说是姨母笑，不是姨妈笑吧？
0: Okay,
1: 我看一下他说的是什么笑。
0: 姨母笑，姨母不就姨妈？说这话辈分都分不清，还听节目。有朋友说这个谁也比不上我老公，《亮剑》从第一次到现在。第一次上映到现在他看了不下几百遍，他可以让手机随时随地开播吃饭睡觉，已经到了不看不行的地步，就把它当做背景音乐来听。然后有一次我一次都没有看过完整版，但是光听都会演了，我真是笑死了。哦，克拉恋人，对，
1: 请问珠宝品牌在哪里？
0: 克拉恋人是唐嫣，到底是唐嫣还是迪丽热巴？
1: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
0: 克拉还不是说珠宝啊？
1: 你说是个品牌？
0: 我说了吗？我没说吗？我说没说？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说了吗？
1: 你说。
0: 克拉恋人，对，克拉恋人。他说看过了，救命啊！是不是克拉恋人啊？迪丽热巴演女配啊？那是女配啊。Sorry。
1: 还有听众说，我好奇，现在歌手发的专辑到底是 CD 还是什么？现在又没有 CD 机，都怎么听哦？因为我娃说同学要送同学专辑，我非常好奇现在怎么听。你想听，你自然可以拥有 CD 机啊，又不是买不到，
0: 是可以买 CD 的。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去买 CD 去。
1: 而且现在其实网上有非常多的就是很流行的 CD 机，
0: 对，
1: 包括现在有很多人听黑胶，因为专辑也会发黑胶，
0: 是，
1: 会发一些限量的黑胶以及实体唱片，
0: 对，
1: 都会有，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普遍或者那么容易买得到。
0: 是的，
1: 现在都在网络买了嘛。
0: 有朋友他说我会反复看的书，我已与一万亿珠啊，那短句啊，看到亿这个字，我已与一万亿珠百花相逢，这个真的很不，就是对我们广播主持人很不友好。我已与一万亿珠百花相逢，而且最近又想看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柔和的那种冷色调，看的时候人会变得蛮平静的，很喜欢他。坐着西伯利亚铁路的旅行，而且呢，想要在哪下车就在哪下车那种随心所欲的状态。客观但是又细腻的描写他萍水相逢的那种陌生人，看的时候疯狂的想要出去旅行，就不想上班呗。
1: 那我如果是在这种情绪下，我会看那个吴明义的《无语之地》，因为它里面讲的真的是很孤独的一个感觉。我想说在那种情况那种状态下的人都可以用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态度，那我们凭什么不要上班啊？但如果能不上更好了。
0: 还有三秒钟那个推推子啊，哦哦，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花酒。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这个装修的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0: 然后呢，目前有这种开业的福利活动哈，这次活动呢仅限20个稀缺名额，它原价有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然后里面包含了像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的大品牌的这些产品。成功报名的话，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这个主题电影票。然后创意装饰呢，跟我们这个电台广播电视台已经达成了有10年了啊，这种长期的合作形式，所以公信力也是有保障的。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专门担任了品牌品质的监督官，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对于品质的装修，装修的品质有要求的话，也不用去担心，他会为我们保驾护航。另外，品牌还提供了全屋个性化的这种定制的服务，根据每一户业主的审美啊、生活习惯，会量身搭配选材、设计等等。而且呢，现在创意装饰有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这样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质量啊、工期啊、加价的问题一次性可以规避，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聊一聊。请问一下，就是
1: 有没有可以反复无限循环观看啊、收听的，比如说影视剧啊、歌啊等等等等，
0: 对，
1: 它到底哪些地方在吸引你呢？
0: 有朋友他说，我喜欢李娟的书，我的阿勒泰、杨道都很喜欢，每次看都觉得内心很平静，有得到洗礼。他很喜欢牧民的慢生活。
1: OK，有人说，天哪，到底是谁偷走了娜娜的记忆啊？那王菲的专辑被娜娜一唱，我想说，我们认识的是同一个王菲吗？
0: 要你管啊！
1: 哎呦喂，
0: 我唱的不好吗？
1: 放下大话了，
0: 我唱的蛮好的吧？
1: 不是唱的蛮好不蛮好的问题，因为你放出的大话是说张爱玲每首歌我都会唱。
0: 那我再说一个，就是那个周杰伦的那个第二张专辑里，我每一首歌都会唱。
1: 你确定？
0: 你说，你先说。
1: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考你了。
0: 你考？
1: 好丢脸。
0: 不会的，这回真不丢脸。
1: 连我都连来着，有点丢脸。
0: 你今天本身就是你就很丢脸了。快点快点，你再说。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考了。
0: 哎呀，
1: 不考了，不让你有扳回的余地。
0: 那就不许下节目。每个人都在给我上班，你们也不去下车，你给我听。
1: 他们都叫你去看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迪丽热巴和杨洋演的那个《你是我的荣耀》，是叫这个名字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嗯，他们说是的。唐嫣是女主，然后男主是经营珠宝品牌的，哎，品牌来了吧？他说迪丽热巴演女配啦、
1: 哦，
0: 有个女演员叫高雯，她在那边演的蛮好的，但是最后她没有跟她喜欢那个男的在一起，那个男的最后跟女主在一起了，那个男的就是罗晋演的男。罗晋是男二、
1: 哦、
0: 男一是 Rain 哦，好像是，对对对对、
1: 哦、还有 Rain 哦，
0: 对对对，
1: 好像这样说起来隐约有点印象。
0: 还有朋友说最近一直在重复看的是凡人修仙传，到底有多好看，这么多人推荐、
1: 嗯、
0: 他说只要纳入到循环列表当中可以一直刷琅琊榜，还有甄嬛传、知否，还有周星驰的全系列、李连杰的全系列，哎，不晓得看多少遍了都。
1: 还有人说为什么没有人说寻秦记哦、嗯、穿越剧的鼻祖，我记得当年都是租光盘回家看的，去年上了一部电影，就那个片头音乐一出来鸡皮疙瘩都会起来。
0: 好，都停一下，都停一下，这边有人出题了，印第安老斑鸠，你真是，
1: 他会唱印第安老斑鸠，
0: 我最会唱了，我很怕你让我唱那个火车到位去，因为它是就闽南语，你知道吗？
1: 如果你硬要我出，我就会出这首给你，反正是你要我出的。
0: 然后那个印第安老斑鸠，来我唱了，印第安斑鸠腿短毛不多，除非是乌鸦占了他的窝。脑袋瓜有一点羞豆，猎物撕了他比谁都难过。好，下一首，快点快点，我们节目要下节目了。
1: 反方向的钟。
0: 穿过时间，
1: 伊斯坦堡，
0: 伊斯坦堡，伊斯坦堡，你跟我说一下台词歌词，快点快点快点，你要下班了，
1: 我还要跟你说歌词。
0: 伊斯坦堡， 威廉城堡行

0: 吗？都是都是宝子辈的，应该也 OK 吧？我想一三宝，我有点忘记歌词了。
1: 再度考试失败，
0: 很成功。
1: 你哼啊，你不按歌词你哼。
0: 我忘了，你给我一个歌词，因为它宝太多了，还有别的宝吧？我想，快一点。
1: 算了算了，就是这个成绩，好吧？总分我们就只能打到这个地步了。
0: 什么哟？什么哟？
1: 我们那边就 HR 很忙的，你就到了这样，就是这样了。
0: 果然
1: 我们有结果会通知你。
0: 果然 HR 没一个好东西，现在就惹怒了一大批 HR。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现在越来越喜欢当年父母喜欢听的那些歌
1: 啊，
0: 九零年代的金曲老歌，放学回家每天父母都会放 VCD 光盘听歌，小时候嫌闹腾，现在想一想那就是最好的年华。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录音机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首歌，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把悲伤留给自己。
0: 哦，你的什么你带走来，你的
1: 美丽
0: 哦，我知道
1: 你的美丽你带走拿走。
0: 有朋友说我偶尔会重复的看《人民的名义》《以法之名》《突围》《破冰》这些，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看起来比较轻松
1: 哦。其实大家看剧啊，或者看电影啊，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想要的是轻松，有些人想说他其实演什么不重要，但是我要是熟悉的，我要随时过来看，都不会中断我对他的记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就觉得说那些记忆当中是最安全的嘛。
1: 我就觉得说，
0: 是不是
1: 就在你需要什么的时候，比如你现在需要看个电影，我现在需要听个歌，我现在需要看本书，你随手都可以拿到你最中意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有一些人开始夸奖，我觉得应该是夸奖吧。他说天啦噜，我好喜欢娜娜唱的《印第安老斑鸠》。
1: 我跟你讲，我刚刚王菲那个，我本来想让你唱 MV 的，我想说他肯定不会唱，算了算了。
0: MV 我会唱，
1: 你唱啊。
0: 你先告诉我什么台词，什么歌词？哎呦，我只是谁大早上能记住那么多歌啊？我已经不错了，好不？说这话，
1: 算了算了哦，结束今天我们这个非常冒失茫然的一期节目吧。
0: 不是茫然，是盲人吧？你自己说错了，你。好了好了，王晶今天不戴眼镜的那个节目做完了，然后他回去赶快要找眼镜。
1: 你没戴脑子啊？
0: 谁说我没戴脑子？
1: 我已经回去换眼镜
0: 了，可多了。
1: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王晶，
0: 我是塞纳，
1: 拜拜，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我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96.9 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种
1: Number One
0: 潮台，聚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加油，射门，赢了！热潮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诚为名，为诚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潮台969，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5: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

0: 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好，各位家人们，最近南昌呢又大火了，那就是咱们的创意装饰哈，要放大招了，是先装后付，啥意思啊？先钻一步，检查合格之后再付一步的钱。水电没做好，不用担心不给钱；瓦工贴砖不行，不给钱。以前呢，您是求着别人干，现在人家求您验收，什么质量啊、工期呀、增项啊、主动权都在您的手里，根本不用担心烂尾。而且创意呢，可是咱们广电十年的老品牌了，手机主播清源老师呢亲自当品质鉴证官，靠谱。现在报名呢还能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啊，来了啊，那就是拨打电话8820632 8820632，要知道前二十名直接秒杀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记住电话8820632 8820632。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6: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7: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Number 1潮台，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9: 潮男的知识，
10: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

0: 到零点三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零点三到两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一到四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零点零四毫米，十五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零点零七毫米，三十五岁时的脸皮厚度为零点一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中，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嘿，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
2: 不怕失去，人潮汹涌。

0: 变好。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最近呢，我们这个创意装饰呢，也是和我们广播电视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呢是有保障的，全程呢也是为业主装修的品质呢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呢，品牌还提供了全屋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的设计，告别到千篇一律的搬照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门店呢也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报名。这次活动呢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块钱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呢有很多的一线大品牌的产品，成功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到功夫女足的主题电影票。重要电话再说一遍，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好时间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8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猴岛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识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
1: 人以为在冒犯我，故你可我负天下人，在不愿天下人负我，用一生去承诺。
2: 不是曹操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萧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3: 干干净净洗澡，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抗，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说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厮守。

0: 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0: All right, here we go。 前天好音乐。

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969 Number One
1: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是首张女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与生欢喜气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女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969 Number 1
8: 潮台。
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1，
1: 潮台。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

0: 指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放在这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下午的16:54，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号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福利。这一次创意装饰有推出一个新的模式，叫做先装后付模式，解决大家的装修痛点。施工分阶段验收，水电、瓦工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进行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会像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6-7成的预付款，主动权全部掌握在业主的手上。商家为了回款会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规避。这一次我们的创意装饰和江西广播电视台已经达成了将近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而且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保驾护航。除此之外，我们的品牌呢还会提供全屋化的个性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够做到独一无二。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直接拨打热线8820-6322-8820-6322来咨询报名。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产品，成功报名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主题的电影门票。重点热线再跟大家说一遍，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抓紧致电抢占福利吧。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于 JJ 林俊杰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冻结》，晚间的10: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是周三，周中的一天。
1: 哦，今天周三啊？
0: 那不然，
1: 我已经过到有一点
0: 神魂
1: 不知现在为何时了。今天还有朋友就是发那个我的好回归归发那个消息给我，他说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重置在了1980年。
0: 重置之后它的显示日期，
1: 对呀、啊、他说因为这电脑好长时间开不了机、然后终于打开了之后它显示的是1980。
0: 也好，龟龟应该没有到这个年纪吧，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0: 应该不是80后吧。
1: 我今天话筒的这个耳机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真的有问题，真的有问题。
0: 调整一下，对。
1: 哎，怎么办啊？
0: 是耳机有问题啊，还是那个
1: 耳朵有问题是吗？
0: 耳朵有问题啊。
1: 喂，
0: 这么清脆的一声，
1: 喂、喂，不行哎，
0: 是什么原因啊？
1: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正在准备啊，各位朋友。
1: 哎，不，但是你那边，因为你的那个耳朵收听，
0: 你扭大吗？
1: 把这个拿走，
0: 你扭大一点吗？
1: 这个是扭大吗？
0: 是在扭大，你扭
1: 啊？是不是有问题？
0: 你扭到最大，
1: 你聋了。
0: 这个音量是可以的呀，对、啊、
1: 不是音量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音质我感觉沙沙的。
0: 喂，你再把它那个拔一下，再弄一下，试一下。
1: 没有用哎，我刚试过了。
0: 音质应该不会影响啥吧？你
1: 喂，
0: 狠狠的摁下去了，
1: 这样就没有了，
0: 没有声音，对
1: 对。喂喂，
0: 就这样，对对对，它就很
1: 这样 OK 吗？
0: 很沙沙的声音，对。
1: 我问你 OK 吗？你说很沙沙的声音，
0: 没办法，我们好像没有其他的备用的耳机了，
1: 怎么办啊？
2: 待会儿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备用耳机、啊。
1: 我只能忍受这样和大家说话哎。
0: 还好了，只要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可以。
1: 喂喂哦喂，好了吗？哦好了，他接触不良，他这个耳机线有点问题了。
0: 你的这个耳机是不是也穿越到了1980年？
1: 我觉得怎么办呢？我们的电脑穿越到了1980年，我们的耳机穿越到了。
0: 有包括什么
1: 石器时代，
0: 坐等早上的听众来削货。削货是什么、
1: 啊、怎么了怎么了，今天早上说了什么？快快快告诉我，
0: 削货
1: 快点。
0: 削货是什么词儿哦？
1: 削货就是是传话的意思吧，是不是？
0: 发生了什么今天早上？
1: 今天早上说了什么？快快快快告诉我。
0: 这个点呢，可能大家都还没有打开收音机，所以说回馈
1: 你也用这么老的词，打开车载，
0: 打开车载收音机、打开你的 radio。
1: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打开电视机，打开录音机，这个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英文的
0: 啊 ，Turn off the radio
1: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
0: Turn off the radio
1: 啊
0: ，Turn off the light you know、
1: 啊、
0: 这个不是这个吗？
1: 也不是这个，哇，你的曲库还蛮广的嘛。
0: When I was a
1: young, 对对对，是是是
0: radio,、
1: 啊、对是
0: ，Every sha la la la every woah woah、
1: so、是是是，
0: 这个歌应该不是我这个年纪要听的吧、
1: 差不多吧，我觉得
0: 90后左右听的歌曲是吧。
1: 嗯，
0: 这早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有朋友说削货就是挑起事端。
0: 这早上怎么了？
1: 怎么了？快点告诉我们。
0: 你们再这样我要去回听节目了。
1: 现在就可以。然后有朋友好多朋友说就挑事儿的意思。
0: 干嘛？怎么了？
1: 今天早上说了什么呀？
0: 就是没人回答。
1: 搞得我也想知道。
0: 就是没人回答。
1: 打开阿基米德。
0: 那接下来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回听一下今天早上的潮派早餐两小时。
1: 我们把那个潮派早餐在晚餐的时候再播一遍。
0: 早上直播，晚上是录播是吧？
1: 说了我们。不是你说话不能说一半
0: 句、
1: 说早上的两位说了你们
0: 什么，
1: 你直接说后半句，不要就像人家那个电视剧里一样，凶手就是
0: 不是
1: 他，
0: 我想
1: 他是谁，
0: 起因经过结果是什么，聊了什么、然后呢提到了我们俩，然后呢到底说了什么事情。对啊，很想知道。
1: 但是我觉得有人他如果要发这一段的话，可能要发到7:01左右，
0: 发到1981年左右差不多啊。一年时间够大家来回想了。
1: 从重点开始说起，不要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开始说起，好吗？
0: 真是的，特别好奇哦。
1: 哎呀，到底已经无心做节目了，各位朋友。
0: 打开喜马拉雅，现在。
1: 你不是阿基米德是可以有那个 AI 语音识别的，你知道吗？
0: 我还可以问他王晶三大今天早上说了我什么？
1: 不可以，不是，他是可以把他早上说的话，然后你不用去听，你直接让他识别文字，你就可以看到了。
0: 那我待会儿悄悄的识别一下。
1: 哎呀，就现在。
0: 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肯定是不好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啊，
1: 这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内容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说我们做节目只会谈钱，你知道人缺什么就是爱谈什么，你知道千玺就是没有钱。
0: 什么？说我们做节目什么就 就喜欢谈钱。
1: 对啊，我不是说了吗？因为你缺什么你就爱谈什么呀，
0: 什么
1: 你缺钱所以你就爱谈钱啊。
0: 什么叫喜欢谈钱呢？
1: 就是因为你
0: 本来就喜欢谈钱。
1: 不是，你总是跟大家说买过的什么最贵的一件东西什么，或者是买的最失败的一件东西什么，就是总是跟金钱有关。你知道缺什么就爱说什么。
0: 那我今天这个好像又跟钱有关。
1: 千玺每次都说自己很帅，所以缺什么就爱说什么，你知道吗？
0: 有的时候就这样子的，缺什么就爱聊什么，对不对？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前两天娜娜提到一嘴，说你又单身了，是真的吗？是啊。
0: 我都没说，你还替我回答了，大哥。
1: 哎，我替你回答，你就可以说有反驳的机会。但是你自己回答了说你是单身的话，那你以后就不好反口了。
0: 对啊，所以我没有回答。
1: 对啊，我说是，然后下一次你谈了恋爱，你就可以说，
0: 不是，
1: 听你说的是假的。其实我一直都是，
0: 你小心他们在听、
1: 无缝衔接的，
0: 小心他们在听啊、
1: 哦。哎呀，笑鼠，
0: 有朋友他说看了今天早上节目要重新听一下。
1: 哎，那今天那个你的话题是什么的？有朋友说没有钱怎么活呀？这倒也是。
0: 有朋友当时是什么？谈钱这个事儿是听众说的，就有听众说我们晚高峰经常喜欢谈钱的话题，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1: 哎。有朋友说是这样的，早上的话题呢是什么剧或者什么节目会让你反复的去收看收听，就有朋友说《甄嬛传》，结果塞纳就想说苏培盛苏公的名字，但是想不出来那个太监叫什么名字。你这
0: 跟我什么关系？
1: 跟我很高峰有什么关系？哦，我知道了，那个太监的名字叫千玺，是不是？
0: 那是我呀。
1: 你配音的，你配音的。
0: 那是我配的音是吧？就是我如果活在《甄嬛传》里面，我就是苏培盛的角色。
1: 你是马屁精的角色。
0: 我不应该是个什么什么是老十七这种角色吗？
1: 老十七是
0: 老十七是那个呀，
1: 那个果郡王是吗？
0: 果郡王啊，对啊。
1: 你还想当果郡王的角色？
0: 我不应该是这种角色、啊。
1: 你还想偷家？
0: 什么偷家？我是不是按照那个长相？
1: 你是挖墙脚？
0: 按长相来
1: 划分。我说了吧，各位朋友，缺什么说什么。
0: 那你今天从来就不许提起他。我们今天什么都不提，各位朋友们啊。
1: 我们今天就让那个警报一直响。
0: 滴滴滴滴，有朋友在问今天的话题是聊什么东西？
1: 今天话题是什么呢？
0: 两个字叫做祛魅。
1: 哦、
0: 对，
1: 你对什么东西祛魅了是吗？
0: 就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觉得对什么东西好像越来越没有感觉。
1: 也不用是到你这个年纪，
0: 有个前提前缀，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你对什么东西慢慢祛魅、
1: 啊、能不能不要这个年纪啊？
0: 当然要聊年纪啊。
1: 不用啊，就是你就算是年轻的时候，你只要拥有了一样东西，你就会祛魅了。比如说今天我朋友还在那里说喝了那个某某品牌的一个奶茶，然后就祛魅了。
0: 我想知道这个跟钱有关系吗？
1: 没什么很大的关系吧、
0: okay.
1: 因为你买的贵的东西也会祛魅，你买的很便宜的东西也会祛魅，奶茶也不贵但是它就祛魅了。
0: 吃的喝的玩的这方面
1: 他说那个薄荷的那个就是冰淇淋的奶茶、哎、吃起来有点像是薄荷牙膏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就祛魅了。
0: 有有
1: 他说没有阿妈手做的好吃。
0: 对某一种人祛魅，某一种人、啊、
1: 对千玺这样的人祛魅、啊、
0: 某一种人不是某一个人好吧，某一种朋友们，
1: 对总是谈恋爱然后又总是分手的人祛魅，
0: 就是王金了，各位朋友们啊。
1: 我们真的吗？
0: 对啊。
1: 那我可不知道，这是你说的哦。
0: 你有对王金祛魅吗？现在
1: 我跟他不是很熟啊，我为什么要
0: 就没有魅过
1: 他？没有，对，
0: 从来没有魅过、所以就不谈。
1: 为什么要去呢？
0: 那你对塞纳了、
1: 啊、我塞纳为什么要去？
0: 从来没有谈过。不认识。
1: 你总是问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啊，千玺。
0: 不会对人祛魅吗？各位，就比如说你可能之前有一个，
1: 你有没有对哪个偶像祛魅啊？
0: 对啊，类似于嘛，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某一类型的人、然后后面会发现好像也就那样子，也就一般般。
1: 看到照片觉得说哇好美啊，然后看到真人就哦祛魅了。
0: 哎，那不是跟长相有关系了？比如说有的朋友
1: 就是你、啊、
0: 哎。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种，哎，这个男生他特别喜欢唱歌、
1: 哦、
0: 或者他唱歌很厉害呀、啊、
1: 又想到了一个关于你的。千玺戴着帽子的时候还不错，摘下帽子哦祛魅了，
0: 就不行是吧？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拥有即祛魅。
0: 拥有即祛魅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东西，对，你只要没有的情况底下你就很想拥有它、只要一拿到手哦你就觉得也不过如此。
0: 证明你比较花心呢。
1: 好、
0: 一般比如说你拥有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不会觉得会祛魅啊。
1: 有朋友说我对好的汽车祛魅了，实用的车就好了。
0: 以前特别喜欢车，
1: 那意思就是说他你已经拥有了一辆好车。
0: 也有可能
1: 是
0: 了解完之后会觉得这个也就那样子了。
1: 哦，有朋友说谈钱这个事儿是听众说的、就说他总那个什么东西反复说，千玺钱的事儿反复说。
0: 然后哎，这个听众说天天谈钱、
1: 哎、这倒是他昨天还花钱花了那个399，
0: 对，400块嘛，400块，然后那个东西要延期发货10天。
1: 为什么？
0: 因为
1: 他
0: 要定制。他
1: 现在给你买
0: 不是，他要定制。
1: 他就是属于那种女生卖衣服的类型你知道吗？15天之后才发货，就是从现在开始才给你预定。
0: 不是，他是要定制了。

0: 就是你要如果要有稍微的雕刻的话，
1: 哦，
0: 你就需要让
1: 它是正儿八经的 Zippo 的官方店吗？
0: 对，是。
1: 那为什么那个主播不太像是官方店呢？
0: 你别人拿人家长相来说话，
1: 他不是长相，因为是这样的，我一开始以为千玺他说他看直播买东西嘛，然后呢，那个人应该是说，宝子们，我们这个东西呢是 Zippo 的打火机，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形，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结果他那天看，哎，家人们，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是一个粗大汉，你知道吗？
0: 可是人家可能直播的风格有点不一样了。
1: 我说这个东西你买了，你绝对不亏，他是属于这种样子的。
0: 哎，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买了，
1: 我就被吓到。我就在想说这个真的是官方旗舰店吗？
0: 反正我看了是的，对，他是那个有那个授权给到他们卖的。
1: 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这个打火机你拥有就去魅了。
0: 我已经好像现在就有点去魅了，
1: 就已经去魅了，
0: 还没拿到手就开始去魅
1: 了。但是奈何这个钱现在应该已经不能退了吧，
0: 了
1: 因为他在定制了呀。
0: 对，就退不了了嘛。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对于哪些东西你是去魅的态度，比如说你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以前会觉得好喜欢的一个东西，现在好像会觉得也就那样子，没有那么喜欢。
1: 还有好喜欢的一个人，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人啊事儿啊，或者某一件东西啊，或者什么不是东西的东西，你也可以来分享。
1: 那你来举个例子，什么叫做不是东西的东西？
0: 那好多都是不是东西的东西，
1: 比如说千玺。
0: 哎呀，今天我们的节目能不能不提我的这两个字啊？大家好，
1: 哎，
0: 我是主持人王金啊。
1: 你待会儿你拉下麦，你就这样说，哦，开麦的时候你就这样说。大家好，我是晚高峰男主持。
0: 今天我们就以王金来代替我，好不好？
1: 当然不行了，
0: 不可以，
1: 你这样会让大家对王金去魅。但是他早上听众都蛮喜欢他的，结果到晚上来，怎么王金这样
0: 变这样子，是不是？
1: 然后很多朋友说现在很多抖音的直播都是 AI 主播在卖东西，那个大汉肯定不是 AI 主播，
0: 那个状态应该不像
1: 是，因为那个 AI 主播的声音哈，就是你一听就能够听得出来。
0: 对，
1: 你们会不会快递快到了不会急着打开，放了好几天或者是一两个月才拆开？
0: 那证明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喜欢呢。
1: 如果是一件衣服的话，然后这个衣服我又不是那么迫切的想穿，就会这样。或者是我买了一个洗面奶，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一直重复用的，然后他买了之后我会等到需要的那一刻
0: 再
1: 打
0: 开。对
1: 对，
0: 这也不是去魅了，就会觉得好像有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嘛。
1: 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新的东西，比较有新鲜感的，那是一拿回来我就说怎么还没到啊，
0: 赶紧拆开了。
1: 对
0: 啊，这个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有一些相关的吸引力。
1: 对
0: 对啊，看各位在哪些方面会觉得有一点点去魅，可能对于男生女生还真的有点不一样。男生可能就无非就那几样东西啊，车呀，手表啊。
1: 哇，为什么男生东西都是这么大的？
0: 钓鱼啊，这类型的东西。
1: 钓鱼不可能吧，哪里有会钓鱼老说我今天钓了个大鱼，我对钓鱼的这个事情去魅了。那不会，我觉得他应该会说啊，我明天后天继续钓。
0: 可能是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有意思，
1: 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一直空军，
0: 或者
1: 说算了，
0: 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哈，一条鱼都钓不上，对不对？
1: 那打游戏呢，打游戏有没有对某一个游戏去魅？
0: 有吧，算是吧。打时间太长了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
1: 你这都叫去魅啊？那你这不叫去魅，你这不叫发现了这个游戏不好，你这叫
0: 怀疑自己。
1: 你这叫水平不够，
0: 水平不够，所以怀疑自己打不上去。
1: 你这叫那个，就是叫你说的喜新厌旧。你玩腻了这个游戏，而不是说一开始人家都说，比如说这个老头环好玩，然后你买了之后，你发现哦，去魅了，根本就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好玩。
0: 有朋友他说，哎，这是个歌词，
1: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吗？
0: 什么歌来着？陈奕迅的《红玫瑰》吧，应该是，对吧？
1: 来
0: 啥？
1: 这不是唱唱啊！
0: 一定要唱，
1: 啊，你最喜欢的环节，啊，不是吗？
0: 我已经对唱歌这件事儿
1: 去魅了，这么快，啊？
0: 已经很巧，昨天还有个朋友在那个我抖音给我私信
1: 啊，他说千玺，求求你别唱了。
0: 不是，他说为，他说我为什么不更新了？
1: 哦，他竟然问的是为什么不更新？
0: 对，我说我已经对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没什么太大兴趣了。
1: 你对唱歌没有兴趣了，已经
0: 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1: 怎么会这样啊？
0: 到我这个年纪大家都会觉得
1: 是因为已经唱的好太好了，还是你觉得唱的没有办法，就是要到瓶颈期了，没有办法再进一步？
0: 就是我离周杰伦还是有点距离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唱不到那个水平。对，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0: 慢慢认清自己，
1: 我要对周杰伦去魅了。
0: 我现在应该是在薛之谦这个地步差不多。
1: 你在说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好像唱的一般。以前会觉得自己唱的挺好的，然后呢发了出去自己听之后会觉得哇，唱的好一般。
1: 你就是那种自己戴耳机的时候唱的，觉得说哇，我简直唱的跟原唱一样，然后录出来一听，
0: 不行，
1: 得不到的
0: 永远在骚动，就这样感觉啊。就唱歌会觉得
1: 也没有这么烂吧？
0: 有这么烂？还是有点烂的，说实话。
1: 好了，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或者是那个工作伙伴也可以。

0: 一样。
1: 对啊，
0: 你没有跟他一起工作之前，你就觉得说，哦，千玺那个做节目应该蛮厉害的。然后工作了之后就说，
1: 也就那样哈。
0: 哎呀，去魅了，去魅了。
1: 那你去对面尝尝看了。
0: 你
1: 得不到的。
0: 我要把你刚说的话录下来。
1: 我们这个对面，我说的是有很多地方啊。
0: 哦，
1: 啊，
0: 那举一个例子出来呀，
1: 啊。那就看你怎么理解啊，对啊。
0: 大家知道我们说的对面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吧？
0: 不知道，好好琢磨琢磨。
1: 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东西确实是去魅的，比如说可能买过的一些东西，拥有之后会觉得好像也就那样子，或者是你对某一段事情、某一段感情，对于某一些人也是去魅的态度。
0: 嗯，
1: 没有人是慕强的吗？
0: 然后你就是发现他没有那么强，你不就去魅了吗？
1: 对啊，是这样。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慕强的人，
1: 我以前是特别喜欢。不不，再等会儿啊！我要琢磨一下
0: 这个词啊。喜欢谁？喜欢谁？
1: 我以前哈就特别欣赏，特别欣赏哈。
0: 哦，你以前特别喜欢卓越老师，然后你跟他认识了之后，你对卓越老师去魅了。
1: 这是你自己说的话，不是我说的哈，仅代表女主持的发言哈。
0: 你反驳一下我呀？
1: 不是，我以前是就是我个人哈，
0: 哦，
1: 我个人对于那种就是喜欢音乐的人是蛮有兴趣的。
0: 你跟我说的不就是一件事吗？
1: 这个词儿你得用对啊，真是的，哦，这个词儿你还是得用对，啊。
0: 然后呢？然后发现
1: 后面发现。
0: 他怎么着你了，
1: 不是我有对某一类乐器哈，
0: 哦，
1: 当我真的去了解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学起来也蛮简单。
0: 你这个话说的，立马人家反手就给你一个倒弹琵琶。
1: 会弹钢琴吗？大家会不会弹？
0: 不会弹。
1: 不会弹，对不对？会弹钢琴的人我就觉得我对他特别感兴趣。
0: 然后当你自己学了之后，你会去魅吗？比如说对朗朗。这个有点太高了。
1: 其实我觉得好像那时候学过一段时间，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学起来蛮简单的。
0: 那你就是对你学不会的东西，
1: 哎，对，你像那时候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
0: 哎，这个是什么呀？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个名字是什么呀？
1: 当当管的是吧？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呀，
0: 嗯。
1: 然后呢，后面发现好像他们想我的想象当中，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的，就是脑海当中那种画面，什么高雅呀。然后呢？可能
0: 你是不是大胆弹钢琴的人不高雅？
1: 可能是我当时教的那个老师没有那么高雅哈。
0: 哦，你们的老师是那种一边挖鼻孔，那这个键盘我就不碰了，老师。
1: 对啊，就是会感觉好像，对这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哇塞，应该学习会特别胖，特别固。然后学习完之后，我觉得好像也觉得
0: 哦，有朋友说莫扎特的曲子
1: 哦，
0: 土耳其进行曲，
1: 这一看就是学过钢琴的朋友。
0: 你最好说的是对的哦。
1: 之前有个同事有朋友他说。平常的话会偶尔打招呼，然后呢好像觉得这个人挺斯文的，相处起来应该也蛮好。后来他真的和我在一个科室接触以后，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我最讨厌的人。
0: 天哪，
1: 说话做事婆婆妈妈，爱推卸责任，没有担当，大事小事没有决断，都爱问，连一个装钉钉子在哪里都要问，然后就很讨厌他。现在就是除了工作需要会和他沟通，其他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一点都不想跟他说话。

0: 方的缺点，
1: 嗯，
0: 这是你日常相处当中发现不了的。
1: 好像蛮多人会把自己不好的一面在工作当中来暴露，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
0: 嗯，
1: 决断力差呀，
0: 对，
1: 或者做事婆婆妈妈呀，对不对？这些都会暴露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0: 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工作里面会有那种嘛厌蠢症，
1: 嗯，
0: 你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都不会啊？但是这是在你日常相处当中一般不会发现的。比如说我今天点个奶茶，你喝不喝？哇，你的口味竟然跟我的口味是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成好朋友。
1: 嗯，
0: 可是，在工作当中，这个事情你去打印一下，打印机怎么用啊？哎，哎，怎么碎纸了？
1: 不会洗？
0: 怎么把这个东西碎掉了？
1: 然后从今天中午刚喝了一杯奶茶，到后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完全对这个人不感兴趣。
0: 嗯，对呀，
1: 对吧？有朋友他说，对发朋友圈去魅，曾经每一次出去玩，我都会精心编制九宫格发朋友圈，
0: 哦，
1: 现在基本上都不想发，照片只想留给自己和家人看，就算发也是自己可见。
0: 哎，自己可见就是留给自己一个就是纪念，然后以后刷的时候可以看到，是不是？
1: 你知道我今天还看了一篇文章，
0: 嗯，
1: 就是明明现在是一个特别热衷于旅游出去玩的季节，为什么身边的人都没有怎么发朋友圈？
0: 哦，为什么？
1: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怕同事看到，
0: 所以他们都是悄悄的在同事看不到的平台上发。
1: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就是一个说辞，
0: 怕平台怕同事看到会嫉妒，
1: 有可能就是会觉得，
0: 凭什么我在这里工作，你在外面玩？
1: 对，后面我真的有去认真的去刷一下我的朋友圈，我发现我有一位之前的朋友，
0: 嗯，
1: 他以前是就是我看不到他当时发的那条朋友圈，就比如说上一条他是7月8号发的
0: 啊，
1: 但是7月8号那天我是没有看到的，
0: 别人看到了。
1: 后面就是我再刷他朋友圈的时候，我发现，哎，他好像把我再拉出来了，看到了那一条。
0: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对这个人去魅吗？就比如说本来你以为
1: 没什么魅呀，他也没有什么魅力啊。
0: 那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本来你觉得就主要老师再用一下你的名字啊，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你很尊重的人，
1: 嗯，
0: 然后你也很喜欢他这个类型的老师，
1: 对，
0: 结果后来发现他屏蔽了你的朋友圈，
1: 那我不会去魅，我会伤心呢。
0: 哦，
1: 我会觉得我是
0: 得罪，你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1: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这就是这个位置。
0: 嗯，
1: 对啊，
0: 你就觉得你跟他不亲近了，
1: 对，
0: 你觉得他防着你，
1: 嗯
0: 嗯，
1: 就会有这种想法，
0: 哦，
1: 而不是去魅的想法。
0: 但是他好像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
1: 有朋友他说，我从小就想当播音员。然后一生颠沛却无法实现，现在认识了很多主持人，依旧很喜欢，并没有去魅。
0: 啊，你认识主持人了之后，你不会觉得去魅？
1: 你看到我之后，你不会觉得去魅？
0: 嗯，
1: 对啊。那你看到我们主任之后，你更不会去魅了。
0: 因为我就是行业的标杆。
1: 优秀播音员长什么样的，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样子哈。
0: 不是，但是我反正之前是觉得好像，
1: 啊，你对这个行业去魅了。
0: 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听那个广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好牛啊！后面实习的时候也是觉得，
1: 嗯，哇，
0: 当自己真的从事了这个职业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说哇好牛啊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说也是一份工作，
1: 对，
0: 因为看到大家在工作当中挣扎的那种样子，我就觉得说这只是一份工作，
1: 潜水、滩游泳是不是？
0: 我就
1: 在挣扎，
0: 我就在想说，如果哪天你真的当了明星的助理。或者是你跟明星有一个很近的，就是偶像有一个很近的接触，你会不会真的就对他去魅？
1: 嗯，
0: 因为有好多人，好多人就是追星啊，追星啊，追到了最后发现这个明星的人品不是特别好，然后不就脱粉了吗？
1: 嗯，
0: 嗯，他们不是说也很怕一件事情，就是脱粉还要回踩，
1: 就是对某一位你曾经特别喜欢的偶像，
0: 哦，
1: 是吧？
0: 对，
1: 这个我还好，因为我从来不追星。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刚刚那个曲子是莫扎特进行曲的第二选段。
1: 嗯，哇，这一看就
0: 牛啊！
1: 这种朋友就很有魅力啊，对啊，
0: 哦，
1: 你哼什么他就会什么。
0: 你来啊！
1: 我说他又不是说我，我是没有这方面魅力。
0: 你再哼一个，你看他会不会？
1: 我会哼的都是一些老掉牙的曲子，大家都会啊。
0: 你说莫扎特进行曲是老掉牙的曲子？
1: 天哪，我们主任好会抓我！
0: 我要对千玺去魅。
1: 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
0: 他说如果发了评论，
1: 哦，
0: 主持人没有读的话，我就会去魅。
1: 真的吗？他发什么评论啊？
0: 他刚刚发，哈哈，听你们聊天太有趣了。这个表扬我们的话，不好意思说出口。
1: 是，有朋友他说我最近都在 QQ 发动态。
0: 嗯，
1: 这里毕竟没有同事，你看吧。
0: QQ 真的没有同事吗？我的 QQ 上是有同事的。
1: 谁还用 QQ 会有同事？我没有哎。
0: 我最早上班的时候，大家还是
1: 用
0: QQ, 用
1: QQ 是吧？
0: 哎呦，来看一下我 QQ 里的同事有谁？
1: 嗯，
0: 卓越老师就是在我 QQ 里面。
1: 就是有的朋友他真的是这样子。
0: 嗯，
1: 为什么不选择会发朋友圈自己出去玩的照片？可能就是不想让同事看到吧。
0: 嗯，
1: 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想让同事知道。
0: 是的，
1: 就是自己出去玩啦。或者这个自己出去这个玩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有点嫉妒吧。
0: 哎，我加的这一些人还都在，有的都好多离职了。
1: 嗯，
0: 最早最早九九二的

0: 天下没有一个人在线现在。
1: 对啊，谁也会现在用 QQ 的就比较少嘛。
0: 还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我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现在已经离职了，他现在的 QQ 签名还是我写的。
1: 哦，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他的 QQ 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名字叫做毒唐恨。
1: 什么毒什么？
0: 就那个，而且是非主流的那个火星文写的毒唐恨，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土，我就给他那个个性签名改了，我说我的网名是不是该改了，太非主流了。
1: 头像确实也蛮传统的，我觉得
0: 是一个企鹅的头像。
1: 企鹅头像是吧、
0: 对，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对什么事儿，对哪些人，然后呢对买过的哪些东西你真的是产生了趣味的想法，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徐忠老师今天好像发了很多内容。
0: 徐忠老师说可能没有真的，哎，他说他没有把播音主持当做一份
1: 养
0: 家
1: 糊
0: 口的
1: 工作，
0: 确实没法去魅。他说我对电台那头的人是充满幻想的。
1: 听广播都是这样的想法吧？
0: 嗯，但万一这个人跟你们的想象，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跟你们想象真的差得很大，也没有关系嘛。
1: 我觉得
0: 还是说就是看作品说话、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人他追星嘛，也是说你自己私底下是什么样我不管你，但是就是因为我粉的是你的作品
1: 哦，就是你大概的样子，你的画像是跟你的作品类型是差不太多的。
0: 对，
1: 如果你打破了那个画像出现在我的面前的话，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偏离现实。
0: 有人发了自己的那个收藏过来，这跟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该不会对这一些收藏趣味了吧？
1: 哇，这是蒙利啊，全都是 Demo 的。
0: 哦，
1: 对啊，
0: 那他们是一个人吗？
1: 这都是一个系列，对，这个系列叫 Demo 嘛。
0: 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一个人。
1: 是啊。
0: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
1: 也是同一个啊。
0: 他是一个人。
1: 染了不同的头发而已了。
0: 啊、哦，他有非主流。
1: 天哪，你竟然说 Demo 非主流。
0: 他有黑色的头发，还有挑染、还有黄色，还上面还有那个小狗狗，还有绿色的头发、
1: 不觉得可爱吗？
0: 他头上的那个是狗吗？
1: 怎么叫骂人呢？他头上
0: 就这个呀，他头上这个不是头发吧？他头上这个有鼻子有眼睛。哎，
1: 他可能是啊，这是那个了，《玩具总动员》系列呀、对啊，那个三只眼睛那个可爱的小怪兽啊、对啊，就是一个蒙利嘛。有朋友可能比较喜欢这种，
0: 他说快夸夸我有一个隐藏，
1: 我没有看到哪个是隐藏的。
0: 我以为你要对他祛魅了呢，结果发过来是让我们夸你的。
1: 因为我已经对这个东西祛魅了，所以
0: 我现在已经不玩了吗？
1: 我也不玩这个东西了。对啊，
0: 你就可以送给我了呀，这不是很简单吗？
1: 我祛魅又不等于亏本。我又不是亏本甩卖。
0: 你祛魅就是这个东西放在家里，我一分钟都不想看见它呀。
1: 不会
0: 呀、
1: 就是、
0: 就放在我家就可以了。
1: 那还是亏本呢、
0: 你对进账这些事情，对钱这件事情还是依然没有趣味的。
1: 嗯，对，因为毕竟没多少嘛。
0: 然后我朋友说以前看那个战狼的电影觉得他非常的硬汉，然后对他的就是一直都有好感。哎，后来看了他的综艺觉得他特别爱发脾气，感觉他妻子跟他相处呢就好窒息，后来对他就没有那么喜欢了。
1: 有没有可能是剧本呢？
0: 所以我跟你说有可能是剧本，也有可能是剪的，但是就是明星啊要上真人秀也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大部分的人是觉得自己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他才会去接真人秀的、
1: 对，
0: 结果没有想到接完了之后人家对他的就是看法这么的多。
1: 哎，有没有哪一位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你了解过的偶像歌手演员一开始对他好像没什么太大感觉，后面
0: 就是说路转粉是吗？
1: 对，路转粉这种，不是聊粉转黑了啊、聊路转粉这种，
0: 那就不是今天的话题了呀。
1: 就是没有魅，后面发现被他的魅力征服了、有吗？
0: 糟了糟了，
1: 你没有啊？
0: 死脑子快想，
1: 没有喜欢的歌手、明星、偶像恋人什么的。
0: 我没有什么路转粉的人哎，我都是因为颜值所以喜欢上。
1: 我以前倒是有一位，现在我是路转粉的状态。
0: 谁？
1: 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很多次啊，你应该知道吧？两个字的歌手，
0: 鹿晗啊。
1: 对啊。
0: 哦，为什么是路转粉啊？他是，
1: 就以前我是欣赏不了。哎，这个话啊，这是我以前个。
0: 以前欣赏不了长相比较阴柔的男士。
1: 不是不是，我以前是欣赏。这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终于套了，
0: 长相比较美丽的男士。
1: 以前我是觉得鹿晗的歌听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0: 哦，那你是从那个五哈哎还是跑男？哎，不不不，他是五哈才出来的。哎，他是哪个综艺最开始跟？
1: 哇，你这种话说出来哦，
0: 他是哪
1: 个
0: 综艺啊？我不记得
1: 了呀。这个呀、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母？
0: 这是什么？
1: 这什么字母？
0: 这个是什么字母
1: ？A B C D。
0: 你这手好撅呀、
1: 就他们自己的手。
0: 不是，我说他是哪个

0: 意
1: 啊，
0: 跟邓超在一起第一次合作
1: 跑男
0: 就是跑男是吗？
1: 对，是。
0: 第一季里面就有鹿晗，
1: 第三季有鹿晗、
0: 哦。我说呢，
1: 第三季开始鹿晗唱。
0: 第一季里面是王宝强，
1: 王祖蓝，
0: 对对对，
1: 对啊。
0: 然后你是从那个综艺开始喜欢，
1: 鹿晗开始王宝强的。
0: 你是从那个综艺里开始喜欢他的是吗？
1: 那时候我就看鹿啊，有看跑男，但那个时候对鹿晗的可能认识不是特别清
0: 啊。那个时候还不喜欢他呀？
1: 对，好像就是后面听了他一些作品之后，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对啊。
0: 那作品是你到现在，
1: 啊、
0: 你这到现在你都没有办法。
1: 你要我确定要说鹿晗的作品有很多啊。
0: 哦，你就说一个你印象最深的。
1: 你听过《敏感》吗？
0: 哦，原来是这个呀。
1: 你听过《敏感》吗？这首歌？
0: 没有。
1: 敏感没有听过，
0: 你说能说出来就行了呀，你何必在乎我有没有听过呢？
1: 对啊，后面我发现听他一些歌曲，我觉得还蛮 chill 的、
0: 哦，
1: 风格还 OK。对，
0: 你最后还是因为他的音乐作品而喜欢了他、
1: 哎。后面发现他好像在某一个综艺里面，他有清唱一些歌曲，
0: 哦、
1: 发现他唱功很 OK、所以我这个人还是对音乐是蛮有魅力的，就是会唱歌的人。
0: 但是你已经对唱歌祛魅了，
1: 对，
0: 岂不是自相矛盾？
1: 我只是对我祛魅而已。我跟你讲，对会唱歌的人，
0: 对自己祛魅的呀。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唱怎么样，我还是得稍微评判一下哈、啊。唱的不好的，我就觉得不一般啊。
0: 我的天。天哪！
1: 你唱一下，我看评判一下。
0: 你想听什么呀，谢谢老师。
1: 点歌、
0: 啊、有朋友就说你们很好啊，什么话都能接，听你们聊天很轻松，谢谢你啊。这个谢谢好像说的我是真心的在感谢。然后我朋友说他那个发来的叫什么 ？Demo 啊？
1: 对 ，Demo。
0: 是第二个是隐藏款。
1: 哦，就是那个头上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
0: 哦，他底下那个是什么呀？
1: 像一个小老鼠。
0: 我的第二个它底下那个，哎，
1: 就是
0: 我看的是从左往右边第一排的第二个，
1: 哦，就这个是吧？
0: 啊，对，
1: 他说这个就是隐藏啊。
0: 你说你看的是从上到下第二个是吗？
1: 我觉得是这个，对，这个像小老鼠的这个。
0: 你这个怎么样也不是第二个吧？你是第二排的第二个呀？
1: 一二一二这样数啊。
0: 千玺，我对你有一些祛魅了哦。现在
1: 觉得好像脑子不是特别好。
0: 不
1: 是,
0: 是人家是这样，我跟大家说哈，他给我们发的东西呢一共有三排，然后第二个怎么着也不可能说的是第二排的第二个吧？
1: 对啊，
0: 要么就是第一排的第二个，以及竖，一个是横的第一排的第二个，要么就是竖的第一排的第二个。
1: 嗯，
0: 你横竖都是第二排的第二个。
1: 我以为你说的是这个的下面那一个吗？
0: 有的时候脑子不用可以捐给。有朋友说他对白鹿就是鹿转粉，是不是？
1: 白鹿，
0: 你知道白鹿吗？
1: 哦、我知道，我之前看过他演的那个剧叫《周生如故》，
0: 哦、
1: 对、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的。
0: 当时我看的好像是于正的一个剧吧，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当时还不知道白鹿是谁，但是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他的这个装扮，古装的装扮还蛮好看的。
1: 哦，我突然想到，
0: 当时就是眉毛画的细细的那种，我觉得。好像娱乐圈没有这个长相的。
1: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好像有一位演员，他那个戏对我的印象还蛮深刻。
0: 嗯，
1: 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位演员，他叫吴谨言。
0: 哦，
1: 他今天不是
0: 也是于正戏里面？
1: 他不是今天有？
0: 你很喜欢于正老师吗？
1: 他的戏确实拍得不错。哦、对，就是当时好像吴谨言演那个剧叫什么来着？豪火。
0: 那个《
1: 延禧
0: 攻
1: 略》。对对对，
0: 嗯《
1: 延禧攻略》。后面就有一段时间不是他结婚然后生小孩了、
0: 哦、
1: 他就没有再接戏了。今天不是宣布他那个有新返回来，就是那个
0: 复出了是吗？
1: 对，复出的一部剧、嗯、对啊，我后面才想起来，哦，当时好像追那个延禧攻略的时候蛮喜欢吴谨言的。
0: 你还看延禧攻略啊？
1: 我怎么不能看延禧攻略？
0: 哦，也是，你还看甄嬛传呢。
1: 对啊，我怎么不能看甄嬛传？
0: 哎，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觉得一个就是比较 man 的人哈，男士
1: like me 啊，
0: 对，然后他很喜欢看宫斗剧，因为延禧攻略也是宫斗剧哦。
1: 我看了很多宫斗剧，如懿传。
0: 哎，你评价一下如懿传如何？就是不要听互联网上的声音哦。
1: 我觉得挺好看的、啊、
0: 你觉得你看你当下看的时候觉得蛮好看的
1: 哦？对、
0: 那你后面又听到互联网的声音，你会不会觉得他们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1: 没听到啊。
0: 你没听到，你从来没有看过大如传。
1: 看很多人说
0: 这种评价，
1: 有说霍建华的演技啊，
0: 嗯，
1: 还有说周迅
0: 啊、
1: 还有说这个剧本最后的结局不是特别好啊。
0: 嗯，
1: 对啊。哦，里面还有一位演员给我，
0: 还有他说他主要还说的是他的编剧台词问题，
1: 嗯、
0: 本宫的足美吗？这句话真的是，
1: 哦，忘记有这句台词
0: 哦，你不知道，
1: 忘记这句台词。哎、那个里面那个反派女一，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1: 是那个，
0: 她是反派的，她算反派的女一吗？
1: 就是马迪他老婆李纯。
0: 哦，她是女反派的女一，
1: 她是反派女一，好像是，
0: 哦，
1: 是
0: 是是，
1: 是吧？
0: 她是令妃吗？不是不是，她演的是。他演的是
1: 好像就是
0: 令妃，是不是？
1: 好像是，对。
0: 糟了，救救我们。
1: 当时我觉得哇。

0: 他戏很好哎，
1: 嗯，
0: 当时我觉得李纯演戏还蛮 OK 的，
1: 哦，
0: 对，就是演技上面有被征服到。
1: 有朋友说，他说那个敏感是好听的，然后他这个是他的那个收藏是吗？
0: 嗯
1: 嗯，他循环了35次吧。
0: 然后第一首外国少儿的钢琴曲集。
1: 然后我朋友就说胡迪旁边的那个三眼仔，
0: 哦，
1: 哪个是胡迪啊？这个还是这个？
2: 这都不是胡迪啊。哦，
1: 这
2: 个是胡迪，这
1: 个
2: 是胡迪，对对对，
0: 第一个
1: 他嘛，嗯，
0: 第一个是对。
1: 那为什么他是三眼仔？哦，就是这个头上的这个，
0: 这好像是怪兽总动员里面的一个角色，应该是，
1: 哦，我知道
0: 应该是，
1: 应该叫怪兽
0: 怪物总
1: 学院吧？
0: 忘记了
1: 怪物学院是不是？怪物学员
0: 是
1: 还是
0: 史莱姆那个？
1: 算了，我们对这一行不是特别的了解。
0: 我们今天聊趣味啊，各位朋友们，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两个字问问大家，有没有对哪些东西你真的是趣味的状态？有可能是自己买过的一些东西，也有可能是自己之前对某一段关系啊，对某些人的啊，或者都会有一些这样子趣味的一些想法，
1: 嗯，特别是跟自己的朋友啊，嗯，什么在一起就说，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趣味了，趣味了，
0: 嗯，一开始没有了解，
1: 嗯，然后朋友就说，嗯，宫斗剧呢只看过宫和步步惊心，我也
0: 是
1: 看过的，
0: 宫是杨幂演的
1: 啊，但是我不是每一集都看了，步步惊心看的比较多一点。
0: 步步惊心是谁？刘诗诗，
1: 刘诗诗，
0: 对不对？
1: 嗯，当时呢，
2: 哦，
1: 有人说希望他们两个参加再见朋友，
0: 不是，我想到了，就是
1: 想到什么？对谁？
0: 步步惊心里面是不是有首歌，然后当时这首歌我听了好长一段时间，
1: 哎，是那个吗？雪落下的声音是那个吗？
0: 不是
1: 啊啊，嗯，
0: 是那个什么等夏天等秋天，刘诗诗唱的呀，
1: 哦，
0: 等下个季节，你记得这个吗？
1: 我没有怎么在意这个。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首歌印象深刻？
1: 那雪落下那个声音是谁？是哪部剧？
0: 是
1: 延禧攻略。
0: 延禧攻略，对，是延禧攻略，
1: 啊，步步惊心里面除了这首歌，没有别的出圈的歌吗？
0: 步步惊心就是这个呀。
1: 哦，就只有这首歌出圈
0: 了。等夏天，等秋天，
1: 哦，
0: 等下个季节。为什么脑海当中对这个旋律特别印象深刻哈？
1: 嗯，
0: 是因为我当时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老师，然后呢，当时我们那个艺术节，我们那个音乐老师唱一首这首歌，把唱这首歌把我们全校都震惊到
1: 征服了，
0: 好好听，我的妈呀，
1: 哦，
0: 我以为他开原唱。
1: 你这不是什么好的表扬吧？刘诗诗唱的这也没有这么好吧？
0: 你去搜刘诗诗唱那首歌很好听，
1: 我不相信。那首歌叫什么呀？
0: 就是什么
1: 等夏
0: 天
1: 等
0: 秋
1: 天
0: 等下个季节，好好听，
1: 哦，
0: 然后当时我们全校 MP3 里面都会循环这首歌。
1: 我不相信，哎，
0: 真的很好听，就放。哇，就这个声音，我的妈呀。我身边，
1: 这表扬他像原唱真的是好的吗？
0: 就当时这首歌真的，
1: 那他唱的还没有那个孙俪唱的好呢。
0: 啊，你这样说啊会得罪刘诗诗粉丝，哎，
1: 那总会有孙俪的粉丝站我吧。
0: 我就觉得当时这首歌很好听嘛，然后呢我就
1: 你不觉得孙俪的爱如空气很好听吗？
0: 也很好听啊，对啊，
1: 嗯，
0: 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都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了，
1: 是，
0: 对啊，就是你会对某一个时刻发生的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嗯，哇塞，这个人好像蛮有魅力的，
1: 三寸天堂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三寸天堂，
1: 不是不是，之前一首歌叫等你的季节，我觉得出圈的应该是三寸天堂吧，
0: 哦，是。
1: 然后有朋友说我李云瑞路转粉哦，因为他笑起来太可爱了。
0: 李云瑞是？
1: 你不知道吧，也到了你的知识盲区了吧。
0: 是李云瑞是哪一位？
1: 嗯，我不知道他演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他，
0: 就说了个废话
1: 脸，哦，他那个是不是
0: 他？
1: 他和
0: 鹿晗，你觉得谁长得？哦，等夏天，等秋天，
1: 演了一部剧。
0: 今天我们来看趣味的一个话题，各位朋友们。
1: 娱乐圈真的很容易踩雷哦。我们这样说一说，
0: 有朋友他说，哦，那个李纯演的那个角色叫做
1: 魏嫣婉，
0: 对，魏嫣婉是这个角色。嗯，是
1: 那他是令妃吗？
0: 他好像就是令妃。
1: 嗯，
0: 对。然后有朋友他说，千玺的音乐鉴赏有提升。你竟然说刘诗诗唱的不好听？
1: 本来就不是很好听。
0: 那你不觉得这首歌好听吗？等夏天，等秋天，
1: 三寸天堂。我们搜一下，我有点忘记了。
0: 嗯，有朋友他说唱的很好听啊。对啊，是很好听啊。
1: 啊，
0: 刘诗诗唱的很好听啊。
1: 你们哦，这个声音一出来，你就有这感觉了吧？这个就是三寸天堂。
0: 我一听到这个 BGM， 我想到什么？
1: 什么？
0: 杨大牛。
1: 杨大牛是谁？
2: 三妹耶。
1: 我不知道。
2: 命苦哎，
0: 就这个啊。
1: 我不知道。哎，说那个。李智恩还唱过《三寸天堂》呢，
0: 我以为这就是个纯音乐 BGM 啊。
1: 哎，等一下，我直接跳到副歌啊。
0: 啊，这是副歌，是 A 段的。
1: 应该不是吧？还没有开始吧？
0: 嗯。

0: 我对你找音乐啊，
1: 这里。
0: 哦。OK。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听过
1: 这首歌，
0: 首歌对，
1: 嗯，
0: 但是在我的审美当中，我觉得等夏天等秋天会大，
1: 你觉得那个更好？
0: 对。
1: 那难道你觉得胡歌的《六月的雨》也唱得很好？
0: 挺好听的呀、啊，对啊。
1: 不是，这是正在给你鉴赏，
0: 你
1: 觉得他的唱功如何？
0: 啊、唱功当时比较青涩，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是好歌。
1: 胡歌那个时候唱功青涩，你觉得刘诗诗那个这首歌唱的原唱是在表扬他？
0: 我觉得唱的好，歌好听就够了、
1: 哦，
0: 对吧？
1: 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
0: 就是得作品
1: 好、啊、自己的那个标准啊。
0: 不讲，吃汤饭有朋友他说胡歌的指纹好听，对、
1: 哦，
0: 我以前 KTV 最拿手的这首歌，后面发现自己听着听着会觉得唱不动了。
1: 唱不动是因为老气横横秋，
0: 就是我发现越来越够不到他那个高音。
1: 嗯，就像你两米的人也是没有办法唱到的，是吗？
0: 他高音好像跟身高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吗？
1: 哎呀，就是年纪大了。
0: 对啊，有朋友他说、他说什么？
1: 哎，有朋友说一直想知道你们上班是上一天吗？还是只上两三个小时？如果是上一天的话，那就对你们的工作趣味了。之前一直都很羡慕
0: 上
1: 一
0: 天。
1: 今天我们还有说要注意打卡的时间。
0: 对啊，我们昨天上班是从早上9点钟上到晚上8点钟。
1: 是、严格来说是的。
0: 对，
1: 还有朋友说还有一吻天荒，那
0: 是
1: 胡歌的粉丝是不是？
0: 对啊，胡歌的歌、啊。
1: 然后朋友说胡歌天亮以后，
0: 这就是证明这个朋友应该就是。
1: 步步惊心的歌曲有三寸天堂，还有一念执着，哎，大家都是一个年代的人。你知道当时那个我有一个好闺闺，我大学好闺闺、她长得特别像那个时候的刘诗诗，我们都说每次看
0: 那个时候的刘诗诗，
1: 因为那个时候刘诗诗说她在演这部戏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环境过敏了、然后脸肿的跟包子一样，她那个时候
0: 长得
1: 像过敏了的刘诗诗。当时真的觉得好像好像，他说刘诗诗也觉得说那个时候是他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0: 当时可能长得比较像胖版的刘诗诗、
1: 对,
0: 对、
1: 然后我朋友就说这首歌画面感就是刘诗诗跪在雨中淋雨，四爷撑伞在后面，还有朋友说路上越来越多的苏七和优七之后逐渐对小米车去魅了。
0: 哦，对，当时可能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就是当一个东西是很小众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有品味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烂大街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去魅了。
0: 是
1: 你我们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又想藏着掖着，然后又想告诉别人哦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当别人真的都喜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不想再随大流，
0: 就是你 想
1: 喜欢，
0: 对，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独一无二一点点嘛、不想随大流，希望自己小众一点点。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有一辆车我最近很喜欢呢、对啊，我之前跟你讲过啊，
1: 我忘记了，
0: 昨天我们在、
1: 就是那个嘛、阿斯顿马丁。
0: 那确实那不还不止阿斯顿马丁这一辆车啊，对啊。
1: 你喜欢什么了？
0: 那个昨天说理想啊。
1: 哦，对对对 ，i6 是吧？
0: 对，那辆车我觉得越开越喜欢。
1: 置换呗，新能源车都可以置换的呀。
0: 我现在置换，我估计要亏蛮多。
1: 哦，
0: 对啊，就是有的东西你可能真的没有拥有之前，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的。
1: 你觉得你拥有了理想之后会去魅吗？
0: 会吧。
1: 就是人家说哦，这就是理想车主，不能挨着他停，他停的一定是错的。大家有没有看那天吗？那天我刷到了一个帖子，就是说人家那个车理想是停的是对的，他就是那一排应该都是侧方位停车，但是人家看他的车停进去了之后，所有人都是倒车入库的停，他觉得理想一定是停错了。
0: 他那个停法是有问题的，对吧？有朋友他说，初中的时候爱的供养风靡全校，
1: 把你捧在手心。
0: 你知道你是模仿杨幂啊？他说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心里想这首歌哪里好听了，哦，他不太喜欢爱的供养这首歌曲、
1: 那我刚这样唱你应该蛮开心的，
0: 就觉得你好像唱的也不怎么样啊、
1: 但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朗朗上口的，
0: 好像当时每个人他确实对于喜欢的音乐的感觉确实有点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去魅的一个话题，就到你现在这个年纪你对什么彻底去魅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有人应该是对晚高峰去魅了、他觉得音乐电视剧和游戏不是很接地气，
0: 音乐电视剧游戏不接地气是不是？
1: 那我明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那个论文那个如今的进展如何，然后以及我跟那个王红的关系如何。
0: 你要聊聊跟王金的关系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啊。
1: 不是很熟，咱们就是说。
0: 有朋友他说对线上兼职录题工作去魅了，虽然自己还没有开始做，但是看见别人做半天付薪资就开始去魅。
1: 那不是对这个工作去魅，是对这个薪资去魅。
0: 有的朋友可能对某一些工作类型想象过。

0: 啊，或者会觉得还没有了解之前会觉得、哎，很向往。但当你真的有身边的朋友他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你好像就会觉得比较辛苦啊，或者比较累，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
0: 这个东西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喜欢，
1: 嗯，
0: 就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出去玩吧？出去玩这件事不会去魅吧？
1: 你这话不能在我们口播的时候说，
0: 嗯
1: 嗯，相信是没有人会这样的。只要有钱有时间的话，我们都想出去走一走，
0: 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可以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找好时间，然后呢出去稍微的走一走，逛一逛，嗯，因为我们今年暑假确实有蛮多的旅游线路会在这个线上同步的进行招募，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号外一下，我们可能会在马上要开始我们的一个自驾游的活动，
1: 好，
0: 对，
1: 哦，对，
0: 又要开始了。
1: 是那个水上乐园是吗？
0: 对，跟水题材有关系，就是避暑的嘛，对。但是还没有开始，我们先把这个旅游线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一次内蒙古的7天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就大家如果说你在今年暑期你想去一趟内蒙古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价格还是比较 OK 的。
1: 我们价格7天，而且是包所有的哈，比如说我们的机票、住宿以及我们旅游里面的所有的门票都在里面，一共是50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呢，还可以立减100。我们会带大家呢有一晚的这个，快点，我也忘了
0: 蒙古包啦。
1: 前面还有一个四钻的那个
0: 哈尔滨
1: 的酒店，
0: 对，哈尔滨四钻酒店在等待大家。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内蒙古蒙古包，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特色的住宿哈。
1: 是的，
0: 打开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后呢，我们的头顶还有星空顶等待大家去解锁。所以说住宿方面还是蛮 OK 的。
1: 是的，
0: 嗯，我们这次还有，
1: 我刚想到头顶有草原，不好意思。
0: 门口有草原，头顶有星空啊，
1: 好好好，
0: 这个不能念反。这一次我们的价格是50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就是4980。现在还剩下8月初和8月中旬的班期，大家可以来咨询了解报名。我们现在只要你进群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了解的话，就有礼物送给各位哈。在群当中，我们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还可以免费获得精美的礼品。这一次7天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一定要打对三个字哈，
1: 嗯，
0: 哪一个字都不能打错，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参与。然后呢，我们这次还可以来支持单独订机票，因为内蒙的这个团期的话，它只有这个团期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的。
1: 哎，是的。
0: 比如说你这个在今年暑假你想自己出去玩啊，你不想跟团的话，你也可以找我们的旅游顾问来单独了解内蒙的机票，因为你找旅行团来订机票的话，价格会稍微划算一 点。
1: 是的。
0: 就大家如果说你今年暑期想要出去玩，内蒙的这个路线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又可以好好的带着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豪迈呀，又可以在这个草原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下当地的牛羊肉是什么样的味道哈。
1: 当地的牛羊肉应该是跟我们这边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吃羊肉他就是不喜欢是比较膻的，然后他们那边说他们羊肉基本上是没有膻味的，
0: 对吧，味道还是有点不一样。
1: 然后如果想要这个了解的话呢，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对什么东西祛魅，
0: 有没有对哪些东西是祛魅的，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下方来继续分享。那么17:55我们家里有个广告内容，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

0: 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添加辅食一定要循序渐进，这个季节从米粉、蔬菜泥开始，一定要逐步引入肉泥和蛋黄，每次只加一种，观察有无过敏。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加盐、糖来保护肾脏，科学喂养为一生的健康打下基础。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东西你是彻底祛魅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讨论一下。
5: 没有人对食物某一种食物祛魅吗？我前两天呢看到有一个人刷，他说苹果，上次有一次去饭店吃了，然后吃了三碗人家的甜品都停不下来，是怎么呢？就是苹果切成丁，然后呢再放那个百香果，放了百香果之后还要加这个蜂蜜，加了蜂蜜之后还要加香橙，挤一些过去，就是他们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底下有人说，好了，我要开始做了，然后蹲的好多人蹲，然后就说怎么样啊，做出来了吗？说非常的好吃。结果我就立马发给我妈，我妈就帮我买了百香果，然后买了苹果，对，还因为夏天很难买到橙子，她还去买了夏橙，结果做出来我们一吃，就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4: 味道特别差是吧？
5: 他们几个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融合在一起，而且这个东西分开吃都还蛮好的，加在一起吃就是各自不相融，不知道是不是做的不好还是什么问题。
4: 我理解的食物祛魅，比如说你吃这东西吃太多了，吃的次数太多，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越吃越不好吃。
5: 反正我上次这样那个一拼之后，我就觉得说还不如就单吃这些东西呢，放一起吃就并没有把它那个好吃的东西最大化。
4: 哎，有的东西啊不能强求也不能硬揉啊，对吧？就是东西有的时候跟食物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吃完之后会觉得单吃还可以，但是融合在一块吃的话就觉得很奇怪。
5: 衣服有什么祛魅的吗？就是你以为不是，你以为你穿这个会好看，结果穿了这一套之后不咋地，
4: 不好看或者觉得一般般。
5: 有一个泰国的那个牌子，然后哎好像是泰国的吧，当时就是说女明星嘛什么东西，只要是个人啊，不是，只要是就穿上去都会特别特别的好，
4: 百搭的衣服相当于是。
5: 然后呢我当时就去南昌没有啊，我当时正好去上海就有一家他这个自己的店，然后去看了之后并没有我想象当中，你说你只要穿了就会好看，因为他那个衣服还蛮贵的，他一条裙子也得1000往上走。
4: 那确实蛮贵
5: 啊，对，
4: 1000多块钱。
5: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脸，因为当那天也没化妆，穿完了之后就觉得说，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并没有什么锦上添花的感觉。
4: 就是这件衣服好像不是说像想象当中那么大
5: 的。它的完成度还得是靠明星和妆造。
4: 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个拍摄出来的照片，你还得看这个人是怎么穿的。
5: 对呀、
4: 有没有大家对某曾经买过的一些比较贵的东西也是祛魅的状态？
5: 能有谈钱了是吧？
4: 拥有之后嘛，对不对？拥有之后，买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啊，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完美。
5: 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吃喝玩乐，其实有好多东西都是会让你祛魅的。
4: 对，
5: 不是有一个老爷爷他去巴黎吗？就是70岁的大爷他去巴黎，然后那个拍了之后就把人家滤镜之外的那个埃菲尔铁塔拍出来，说拍了素颜照，好多人就说啊，这不就是城乡结合部的感觉？
4: 就是你想象当中那个景色，跟你实际拍下来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就是你必须要精心的去挑选它的角度，你才拍得好。而且每个人去巴黎、去欧洲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有的人欧洲现在特别的热。我之前看的那个博主，他们是一行人一起去的，结果有的人拍出来就是特别好看，有的人拍出来就是热，
4: 再也不。有的人他可能是加上滤镜了嘛，
5: 因为那个他们去的酒店是没有空调的，所以他在那个巴黎的整个行程都不是特别的开心，
4: 一个字热。
5: 你想40多度的天没空调，
4: 你也出去玩，
5: 谁能受得了？
4: 对啊，有朋友他说，圣香亭、新城五月每次路过都是大排长龙， 吃过一次之后就去魅了。
5: 我也蛮去魅的，因为是我好像是只吃过一次，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如果不是千玺要请我吃的话，
4: 我没说、
5: 吉利邀请我去的话，我是不会去第二次的。
4: 对啊，
5: 但对呀、你是没说，你要请我去吃那700一顿的吗？
4: 排队排这么长时间，这确实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5: 嗯，
4: 那你还能回答上那个700是啥吗？
5: 各位朋友提醒我一下，
4: 现在都不记不起来那家700叫什么
5: 名字。哦，真的不记得。
4: 对啊，很多人可能会为了去吃某一家店大排长龙，排完之后会发现这个味道没有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好，觉得这个排队也是不值当的。
5: 有没有人会对茶颜悦色去魅？我目前哈，就我周边的人基本上喝过的都是好评。
4: 我觉得怎么看到一个消息说茶颜悦色要入驻广州了嘞？
5: 哎，他广州没有店吗？他是刚刚入驻的是吗？
4: 对，是。
5: 他是好像一线城市或者是武汉有的嘛？嗯，还有哪里有啊？忘记了。
4: 武汉、长沙本地，然后呢，广州我刚看到，我待会去看，我待会去查一下看。反正南昌到现在是没有的。
5: 哦，有朋友说我们为什么不自报家门？我们刚没有说哈，真的嘞。
4: 我们那个口好像也没有自报家门的情况哎。
5: 我叫精灵，北京的精。
4: 你好，我叫千玺，身高一米
5: 八三。他知道你，他
4: 出生是1999年，身份证号是362。
5: 这个倒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4: 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趣味的东西，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讨论一下。比如说你对某些买过的东西啊，你对某些人呐、或者对某一些状态啊，对某一段感情当中，你都是一个趣味的状态，你可以继续
5: 分享一下。某
4: 一
5: 段感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想听的是我旁边这个人的，
4: 就是他自己啊，不是我啊。
5: 我旁边这个人，我影分身是吧？
4: 影分身到你左边去的那一位是不是？
5: 真的会有现在那个有对感情趣味的吗？
4: 肯定有大把人是这样子的吧？
5: 嗯，在一起了之后发现，哇，怎么那么邋遢？哇，怎么对我这么差呀？趣味的趣味，但是很多人身在这个其中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他得分了手，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对他趣味。
4: 这个你好像蛮有发言权的。
5: Nice。
4: 所以你可能刚开始，
5: 就是你当你在这个感情里面比较上头的时候，你是不会有趣味这一说的。
4: 对，
5: 还有你没有看过《老友记》是不是？
4: 没有看过。
5: 当时他们就是在戏里面，就是说你很喜欢一个人，但是你要就是理智的不跟他在一起，你就要把这个一他的缺点，二他的缺点，三四五六七全部都列出来，然后你就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对他去魅。结果后面就被那个女主角发现，那个男主角列了这么一长串，他的气炸了。但是他没有看最后一个。就是，但是他是 Rachel， 所以没有办法对，跟他分开，没有办法不喜欢他。
4: 就是这个感情当中的状态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面临的状态问题都会有点不一样吧。
5: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让我直接说我是王军的，
4: 王军
5: 是
4: 哪一位？
5: 你把我们两个的名字都打错了，我对你去魅了。
4: 王军是哪一位？是不是？
5: 他说让我说是他的前女友或者是绯闻女友，可能会有听众。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听众是吗？我们现在在听的听众12345啊，我们报数来说，
4: 太多了。
5: 盛香亭适合9点钟去，他几点钟关门啊？
4: 我说了啊，我说他那个他是不按那个商场的关门时间来的，
5: 他有点像那个海底捞的那种感觉是吗？
4: 是，但是你稍微去晚一点的话，那个排队就不用排那么长时间嘛。
5: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这首歌也好听，但是这是韩文，我只看得出来是什么 Big Bang
4: 啊，这个啊，
5: 但这个是
4: 什么歌呀？这个我待会儿拉下麦跟你说，我待会儿拉下麦跟你说这个，对，
5: 老年版的。
4: 有朋友他说这还不是老年版的问题啊，有朋友他说我去过一个城市旅游以后就会对这个城市趣味。不论好不好玩
5: 啊，
4: 你不会
5: 好玩你也会去魅啊？
4: 啊，就是去过一次之后不会再想去第二次，是不是？
5: 我还是会呀，比如说长沙、成都、然后还有厦门以及那个三亚，我都想再去。
4: 就这些地方，你去完一次之后意犹未尽。
5: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去已经去过的地方
4: 哦，你是
5: 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比较安全。
4: 你不太喜欢探索新鲜感的地方。
5: 比如说如果去了太远的地方我就会有点害怕，我说哎呀，万一吃不惯怎么办呢？
4: 对，
5: 因为我去的这些地方稍微口味上还是都是给契合我们的，比如说我爸妈他说想要去青岛，我就怕我自己吃不惯，
4: 去
5: 西安我也怕吃不惯，
4: 去延边，去延吉，去稍微远一点
5: 那个可能我只喜欢吃烤肉，我怕因为我的那个饮食习惯比较窄，我还是比较偏向那个干菜香菜的。
4: 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去了一个地方玩过一次之后就不想再去这个地方，你想点亮更多的版图跟点亮更多的 的地方，是不是？
5: 是。
4: 然后呢，就想去稍微的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些其他的不同的新鲜感。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对哪一类的东西你是祛魅的状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

0: 他补充了一句，这个朋友，我觉得想不想去第二次和去妹不冲突，只不过再去就不会有第一次的感觉。
1: 那你这个人肯定不会跟前女友复合，是不是？因为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是第一眼的那种感觉。怎么了？你认识他呀？
0: 哦，不是的，我先看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了。最主要的是，
1: 对，
0: 对，
1: 我是这样觉得的哈。
0: 嗯，
1: 因为不然为什么人家是说什么人生若只如初见？就好多人，你真的就不会有第一眼见到那个感觉
0: 了。这朋友就觉得我去过一次之后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对吧？
1: 他对城市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啊，有一次的感触就 OK 了，
1: 哦，很新鲜。嗯，
0: 有朋友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买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呢，当时刚工作那几年就疯狂攒钱买那种名牌啊、奢侈品啊。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好像买了一个 GUCCI 的包包，折腾了小半年，又是等那个贵货，又找那个代购比价，最后买了。买了之后发现好像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1: 哦，
0: 等了很久，最后拿到手，没有自己想象当中拥有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就是像我们春游秋游的时候，其实你最开心的时候是在准备的时候，你真正去了，在那个途中都没有那么开心了。
0: 嗯，听到放假，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出去玩就觉得很开心。
1: 有人掐头去尾的听，什么千里是王金的绯闻女友？
0: 他不是王金的绯闻女友，
1: 嗯，
0: 他是王俊。
1: 我是吴彦祖的绯闻女友。
0: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80年左右的事情吧。
1: 是，在他没结婚差不多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十几年前的事，
1: 稍微传过一次。你不知道吗？吴彦祖他在电视里就说，后面被甩的那个就是我呀。
0: 是啊，
1: 就是那个女生甩他那个，就是
0: 明天早上跟王金去说一声。
1: 很懊恼，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懊恼。
0: 所以现在就来这做节目了吗？嗯，
1: 他对这个事情很懊恼，和我在这做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可以稍微
1: 因为我本人就是非常的低调。
0: 嗯，
1: 王嘉尔最近在追我，没有答应。
0: 那这样
1: 轮得到王金？
0: 王金好像跟他们确实差蛮多。
1: 轮得到
0: 差的好像不是一点半点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继续分享，他说我以前特别迷恋那种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人，倒不是那种就是喜欢哈，就是特别特别迷恋这种，欣赏这种，就是慕强。但是接触过之后呢，我发现好像也就那样子，因为自己的能力或许也有点提升吧，就是觉得那些人好像没有自己想象当中那么厉害。
1: 你的强来了，
0: 你的强来了，就是他好像对生活当中就是比他能力 OK 比他能力强的这些朋友，他就觉得感兴趣。
1: 但是你跟他接近的时候，你发现哦，外强中干，
0: 他有其他弱点，
1: 没有这么好。
0: 你找到了他的弱点呢，或者怎么样啊，会觉得他好像也没有自己想象当中那么那么厉害。
1: 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还依然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说一说。
0: 嗯，接下来
1: 说的说到
0: 我们的旅游路线的推荐时间
1: 啊，我们永远不会给去妹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甲方。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很有道理？
0: 我们甲方还蛮多的，各位朋友们哈。接下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一些旅游线路。刚才不是有朋友他说这个想去的地方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对不对？那么你既然有这种新鲜感，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趁着自己还年轻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旅游线路欢迎各位可以来咨询了解报名一下。第一条旅游线路，我们先带大家去到我们的西双版纳，可以来了解。
1: 哎，
0: 对，这一次的西双版纳是5日游，我们这次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报名的。
1: 嗯，
0: 比如说你一家三口啊，一家五口啊，就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团，所以说它的私密性保障会比较好。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住宿方面是全新升级，为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5星5钻的大牌酒店，有这个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都是42到48平米的标准的家庭套房。这一次最重点的是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有一次王牌体验，叫做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去探访暗夜精灵和所有的雨林生物来做相关的了解。比如说你可以一同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呀，感受一下暗夜独行，感受一下不同的夜间乐趣。而且来到了西双版纳，我们还会带大家去解锁一些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比如说这个西双版纳独有的望天树景区，来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还有可以带大家去到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通通都会给大家安排上。而且我们全程真正的做到了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趟西双版纳的行程价格，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就可以减100元，两人分别减100元啊！而且这个是暑期天天发团，如果大家你在今年暑期你想去一趟我们的云南西双版纳感受一下的话，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一条西双版纳之旅哈，还是不错的，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报名的。就是一家三口啊都可以来直接了解。
1: 然后接下来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依然有一些旅游的线路，比如说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七日游是怎么回事呢？有八月初和八月中旬两条线路，价格是每个人5080元，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这个线路有多款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可以自己上网搜索，你就说哦，我想这样走这样走，我们都可以啊，有定制的私人团。当然你就是说，那我不想要这么多人，我只是想要去一下内蒙古玩，我不想跟你们一起去，就可以单独订机票。这个呢还是选项比较多的，如果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回复内蒙古就行。那如果你是想要跟团，就是一价全含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机票啊，还有住宿啊，食宿嘛，我们的这个门票都含在里面，5080的话，跟你说一下你会享受什么啊。我们首先住宿会给你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
0: 对，
1: 然后在草原上呢会跟你升级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以及我们还会提供特色的蒙族的美食，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还有私房湖鱼宴，以及内蒙私房菜加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是都在5080里面。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
0: 是的，西双版纳跟内蒙古是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刚才有朋友他问，他说“祛魅”的“魅”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是哪个“魅”？就是魅力的“魅”那个啊？
1: 对，
0: 就是祛魅，就是比如说你拥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好像在没有拥有之前，你好像觉得它想象当中会觉得哇特别好特别棒，但是当你好像真的拥有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那么好，然后你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会觉得也就那样啊，或者不好的一些感觉。
1: 它其实有点像对什么东西拔草了，就比如说人家都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很好用，
0: 对，
1: 结果买来发现哈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0: 就是种草跟拔草的区别。
1: 我前两天还那个，就是人家你知道那个厕所吗？厕所
0: 我知道，
1: 清理清理污垢的那个，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吸的海绵状的，因为它是它里面是有那个叫什么洁厕灵一样的东西，你放在水里，然后它就可以很好的擦掉。你没有用过那个一次性的，用个东西夹起来，然后放在里面洗洗洗洗洗，然后就可以扔掉。
0: 一次性的，
1: 对，哦，你是反复用的
0: 啊？这个东西原来是一次性的，
1: 它用一次里面的洁厕灵就没有了呀。
0: 啊，你那个是说的是一次性的那种洁厕灵是吗？
1: 哦，对对对，
0: 我是买的那种大瓶儿那种洁厕灵。
1: 大瓶的那个，你其实也就用按它的量来说的话，你最多也只能用两次。
0: 哦，
1: 反正用了那个之后呢，后面我又刷到了一个，我觉得那个东西还蛮好用的。但是我又刷到了一个，刷到了一个，它是磨砂的，它需要你就是拿个把手，然后在里面自己去
0: 刮掉、
1: 擦那些那个东西、
0: 水垢什么的。
1: 我就想说，哦，对，如果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租的房子嘛，然后如果有一些陈年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哎，去魅了吧？对我，对厕所，
0: 不是，对什么？
1: 没有，就想说有它不只是厕所，它对家里有一些陈年的东西，它也是可以擦掉的。然后我发现没有说他说的这么好用。就是瓷砖啊或者什么那个东西根本就清理不掉，
0: 陈年老垢。
1: 对，瓷砖又祛魅了吧？
0: 就对这种东西嘛，就是大家可能说的比较好，但是你真的拥有，你去使用完之后，我会发现它好像没有大家说的那种效果啊，
1: 还没有就是一般的我们的那个就是洗涤的东西好用。因为我好怕我去擦瓷砖的时候，因为它是磨砂那个感觉，对，我就觉得说哇，这也太容易损害它本来的东西了。
0: 就是对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感兴趣。
1: 对，什么东西拔草啊，什么东西祛魅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
0: 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对某一些旅游的景点以前会觉得特别特别向往，在那个杂志啊或者在书当中啊在视频当中都能看到，但是呢去完之后会感觉好像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漂亮，就会有一点点祛魅的感觉。好多景点
1: 哦。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其实还是会更在意那个地方有没有好吃的好买的东西。就是本人就是这么的肤浅，
0: 就是吃和玩，对不对？
1: 哦，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大家知道有一个博主嘛，他叫做那个牛奶的名字叫 Mike，
0: 没有听过，
1: 没有，他是一个抖音的博主。他有一次说人为什么要上班，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就是非常的像我。我是一个一定要上班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我看到那个风景我就会觉得说哇我的内心很平静，我的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我只要看到这个景色我整个人都升华了，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有趣。我必须要找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做。
0: 你是实干派？
1: 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0: 你是社会人？
1: 就不是观景的那种人。
0: 对，
1: 不是诗人。
0: 有的朋友他可能对一些景色是比较向往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想抽时间抽空去打卡了解，或者想亲眼的去看一下，脚踏实地的去丈量一下，但是到后面发现好像当自己真的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你会发现网上全部都是滤镜。
1: 嗯，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内蒙古不是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去了，然后发了照片给我们说，一个是新疆、内蒙古、西藏，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地方，因为是离那个中部城市很远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他们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有很喜欢景色的人，他就会比较推荐我们去。
0: 我突然想到，我上一次去妹那个去的旅游地方就是厦门。
1: 嗯，你该不会是在那失恋了，跑了过来说你对他去妹了吧？
0: 那还是我爸妈带我去的时候，我怎么失恋？
1: 那我跟你讲哈，有些人是跟爸妈玩不到一块的
0: 哦。
1: 哦，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我跟我爸妈他们去那个厦门玩。
1: 我们今天是没有其他的品了吗？
0: 是有其他的品啊，对啊。
1: 哦、那你等你先说完厦门。
0: 说完这个了，就当时去鼓浪屿玩的时候，我觉得好一般，说实话。
1: 你这种人，
0: 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鼓浪屿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因为要看你喜不喜欢集章，或者喜不喜欢看小东西。
0: 对，我就不太喜欢这种、哦，它不是那种自然景观，它也不是那种就是纯商业的。它有点像商业把那种自然景观给结合在里面玩。
1: 我记得对厦门为什么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是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什么台湾小吃街里面的那个东西，
0: 蚵仔煎啊这种东西啊，车轮饼啊，章鱼小丸子、啊。
1: 不，我印象不到，我喜欢吃是蛋包饭。
0: 哦，
1: 他们有个摊子的蛋包饭很好吃。
0: 因为
1: 这个还是我没去之前我的同学跟我说的，他说虽然你去厦门应该吃什么什么东西哈，但是我推荐你吃蛋包饭。
0: 嗯、
1: 然后我在想说啊，到底有多好吃？结果去了之后，真的，我第二天又返回去再吃一次，
0: 就好吃到这个地步。
1: 就是我目前就是很清爽的蛋包饭，
0: 就是这个
1: 它不需要加咖喱、
0: 哦，
1: 不需要加什么、嗯、
0: 吃的东西会觉得打动你，然后会对这个东西
1: 是
0: 升华到对这个城市的印象。
1: 然后我们第一次过去下车的时候呢，有人用那种很根本听不懂啊，咱们就说那种
0: 就是闽南语、啊，
1: 就基本上就是啊，就是给你们指路，就给我们指路。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热情，但是我们其实一句话都听不懂，
0: 哦、
1: 可是就会感觉到当地人是很热情的。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曾厝垵嘛，然后过去了之后，那个老板也特别的好，老板因为厦门人有这种喝茶的文化，你知道吗？他就请我们在那喝茶，然后所以我们最后走的那一天呢，还给老板带了早餐，
0: 就是很热情。
1: 对，当时觉得老板人也特别的好，就是很有、
0: 哦。
1: 那种当地的文化体验，
0: 热情好客的厦门朋友、
1: 嗯、是。然后呢，唯一一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晴天见那一家冰淇淋店，它是真的是晴天见。我们去的时候下雨了，
0: 下雨就
1: 没
0: 有开门，
1: 它没有开门，
0: 嗯，
1: 它店休。
0: 有朋友他说，我现在对电视、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好像有一点趣味
1: 哦。
0: 来看一下，他说越提不起兴趣，因为已经很久都没有打开过。平时有时间，主要还是更加喜欢听一听广播，还可以把眼睛解放出来。
1: 哦，那你在听我们广播的时候，你眼睛在干嘛？
0: 闭眼休息啊，或者在跑步啊、运动啊，都可以啊。
1: 第七套
0: 广
1: 播
0: 体操，
1: 哎、啊，那个叫什么？
0: 嗯，
1: 那个眼保健操应该是什么？
0: 按什么？
1: 挤按睛
0: 明
1: 穴，
0: 揉贴阴穴，对不对？
1: 嗯，
0: 有朋友他说，
1: 还有车子。上大学的时候觉得现代索八、索九、凯美瑞、起亚 K 五都超级好看，想拥有一台。现在看着也就那样了。现在想
0: 拥
1: 有
0: 一辆
1: GLE 450。
0: 对，
1: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我刚开始学车的时候，我很想买的一台车是那个
0: 什么品牌呀、
1: 啊？蓝鸟是叫这个吧？因为
0: 尼桑的蓝鸟、
1: 嗯，对对对。
0: 是
1: 因为当时觉得它是那个肌肉线条的，好多人都没想到哦，你喜欢的是这种运动型的车、
0: 嗯、
1: 后面而且它是溜背的，我觉得这个造型好现代，就有一种那种科幻片里的感觉。
0: 应该好早哎，
1: 是对，咱们也是这个年纪了、嗯、喜欢这个不奇怪了吧。
0: 对、啊、蓝鸟
1: 现在我都在街上很少看到这一台车了。绝种了、啊、不是吧？
0: 不是不是，我当时记得绝种。
1: 然后后来那个我同学就买了一台
0: 蓝鸟。
1: 嗯，对，我当时就说啊，好羡慕啊。
0: 当时我那时候流行的车是什么？轩逸，
1: 嗯，
0: 雅阁，
1: 嗯，
0: 天籁，这些车会多一点点。轩逸啊，雅阁啊，天籁啊，还有就是凯美瑞啊、
1: 嗯、
0: 这些车会稍微多一点点。
1: 然后我当时，但是我什么时候对它有点趣味呢？但我真的坐进去的那一刻，
0: 你就太小了吧。
1: 它的那个溜背真的是有点太溜了，我坐在后面，
0: 啊、
1: 我坐在后面我都觉得有点不太宽敞。
0: 对啊，就会觉得好像空间。
1: 然后它的用料也是比较轻飘飘嘛，
0: 嗯、
1: 那没有针对它的意思啊，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人买了，更针对了这句话一说出来，
0: 就是会觉得好像用料一般，质感一般。
1: 对，我当时坐进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它是别的牌子的车，然后它是那种用料很扎实的、
0: 嗯、
1: 它会不会就是有更多人会喜欢它？因为我觉得好辜负了它的这个外观设计。
0: 你会喜欢蓝鸟那个设计风格？
1: 嗯，
0: 它长得很像轩逸。
1: 不一样好吗？
0: 他就是
1: 人家就是青年年轻人的车，
0: 更加零零角角一 点。
1: 哎，没有说轩逸，不好意思啊。
0: 有朋友他说我之前还关注过运动相机
1: 哦，
0: 超级喜欢、
1: GoPro 那些是吗？
0: 对，影石360那一个买来之后呢，用了几次到现在家里藏灰，因为一般啊 GoPro 这种运动相机大家用的也会不多。有的朋友他比如说喜欢记录生活啊，会夹一个 GoPro 去拍摄，但是后面发现好像手机拍的内容跟这个差不太多了。
1: 手机也可以防抖吗？拍的这么厉害，
0: 谁会平常时候会专门把那 GoPro 夹着然后去拍摄？
1: 摄影博主。
0: 对啊，一般的摄影博主或者从业人员才会做这种事情吧。
1: 然后有朋友说之前呢在厦门待过一年，就碰上了17级台风，台风就会立马回家、那应该是对他去魅了吧。
0: 对啊，就是去玩的时候天气碰得不好。
1: 可是我第一次买彩票中奖就是在厦门。我觉得印象蛮好
0: 的。深的，对啊，比厦门还蛮好的。
1: 那还有哪里是趣味的呀？好了，接下来的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物品哦。
0: 对，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去，而且去过一定想去第二次。但是我们这次是针对所有小朋友的，
1: 小朋友去的，
0: 对，小朋友的夏令营研学之旅。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还是蛮不错的。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你想让自己的小朋友来锻炼一下他的独立能力，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我们这次北京的夏令营研学活动还正在招募。现在还剩下8月3号和8月15号的两个班期，我觉得8月3号这个可能有点赶哦。你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最后8月15号的这一期开营，5天4晚，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开展的这个北京独行少年派的夏令营活动。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走进颐和园，走进故宫，走进明城墙，探秘寻百年老字号，还会带所有的小朋友登上长城。最主要的一点，我们会带所有的小朋友去到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来进行深度的交流和学习。
1: 是的，
0: 更有北京的一些趣味玩法，包括北京城市当中的这个北京欢乐谷啊，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也会带着小朋友一块去感受一下�ha。天安门故宫这个当然不用说，所以说5天4晚的行程安排的比较好哈。更有这个专业的师资配比，15:1，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心无忧。那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了解，在今年的暑期最后一个班期就是8月15号。那如果说你要报8月3号的话，确实有点赶。
1: 是的，
0: 8月15号的这个最后一期开营的时间不要错过，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
1: 北京，
0: 对，北京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为小朋友准备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了。
1: 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品呢？
0: 这好像还是这个希思黎
1: 哦。要跟大家说的是希思黎的全
0: 能
1: 乳，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是平常官网正价是1000加的60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价格呢是299，因为是07的，保质期到2027年4月，大家看看自己的这个使用频率哈，然后按需购买它，你只要回复全能就行了。这个全能乳是怎么回事啊？它号称是6边形战士，因为它可以起到精华、面霜以及化妆水三效合一的作用。所以说比如说你晚上是那种精致护肤，然后早上比较赶的话呢就涂一个，然后就上妆出门就比较快一些。
0: 对，是就全能乳的作用嘛。
1: 了解的朋友的话呢，就是想看看啊怎么样，就回复全能两个字就行了。
0: 价格是299元，对不对？
1: 299，125毫升。
0: 我好像发现自己对这个最近护肤确实有点感兴趣。要到年纪了。
1: 哎，你是今天比较亮吗？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稍微白一点？
0: 是吗？
1: 我是今天我们开了灯吗？
0: 开的是这个灯吧？这个是暖色的。
1: 前两天没开啊？
0: 前两天开的好像是冷色调的吧？对，
1: 好像这样看起来稍微白一点。
0: 稍微啊，只有。
1: 你还想多白？哇哦 ，Snow White， 你这个白雪公主。
0: 没有，我在做，我就想做好防晒啊，做好这个美白的功能啊，做好这个美白的功效啊，希望自己能白一点点啊。
1: 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没给大家介绍到呢？我们的老朋友
0: 创意装饰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很多人可能在装修方面啊，或者是在这个设计方面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1: 是的，
0: 比如说都想复刻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梦想之家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往往如果说没有做好啊，或者因为这个设计的不满意，最后的这个成品让你会感觉到特别特别失望，也会对这个方面失去信任或者是个趣味，对不对？我们这次创意装饰有推出一个这样的全新的装修模式，能够打消大家的顾虑。它的模式叫做先装后付。比如说啊，你们家这所有的装修会分为这个水电验收啊、瓦工验收等等，每道工序 验收，当你满意之后，创意装饰才会收钱。而且当你不满意之后呢，他们都是免费返工的。比如说设计方面呢，或者装修方面有任何的这个不满意，创意装饰都会帮你免费返工。这个就是他们先推出的先装后付模式。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装修行业当中都会提前。

0: 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够做到独一无二。所以说呢，装修方面可以选择创业装饰，这一次他们还有开业福利送给各位，赶紧拨打88206328206328咨询报名。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会送你星爷的功夫女足电影票送给大家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最后20个名额，想要来报名了解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88206328206328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关于这个装修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了解哈。创意装饰88206328来直接咨询咨询这种了解就可以了，各位朋友们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去了别的那个地方搞了那个设计应该怎么办，交了钱应该就是比较难办。
0: 去了其他地方，
1: 嗯，
0: 然后呢设计了就是可能不太满意。
1: 他如果你没交钱的话那你是可以撤退的，但是如果你交了钱的话
0: 那
1: 的确是比较
0: 难
1: 办。
0: 对，
1: 你只能跟设计死磕，你说能不能多帮你做，就是你的自主性就要比较强。
0: 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对装修这方面关于设计方面都会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但是如果这个设计不达到你的标准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不是特别满意。
1: 有朋友又问了，说我们是不是跟早高峰的那个关系不太好，老是 diss 我们？
0: 没有啊，
1: 因为我们跟他不太熟。
0: 没有了，对啊，我觉得还 OK 啊，
1: 也没有打是亲骂是爱，知不知道？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1: 嗯，对。
0: 什么叫 diss？ 没有 diss 吧？
1: 没有，是，哎，不是他们，主要是听众。
0: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不，这他跟他们没有关系。
0: 嗯，
1: 然后呢，有朋友就说，本人在吉安，以前会觉得省会城市还是比较向往的，但是七八年前来咱们南昌参加考试呢，就觉得有点坑。不过他前年又来了，就感慨南昌发展的很快。
0: 所以当时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嘛。
1: 七八年前那个时候，
0: 2018年2019年左右。
1: 哦，已经那个时候已经七八年前了。
0: 我那时候刚读大学不久。
1: 哦，
0: 对啊，可能当时会觉得自己碰到一些不好事情，但是现在再来的话会觉得感觉好了很多。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就是第一印象和到最后你再去改观改善之后再去碰到这个地方的感觉会有点不一样吧。
1: 好了，那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对什么东西去魅了。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对哪些东西是去魅的状态。18:30来我们家来到听歌的时间，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哎，这首歌是不是听过啊？
1: 啊，你刚刚放过了吗？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 没，怎么可能啊？
0: 啊，
1: 因为我们说话都是压着歌说的，放过了也不知道。
0: 这首歌没有听过是吧？
1: 你刚开始放的那首歌是谁的歌？
0: 刚开始放的。
1: 节目开始。
0: 冻结啊，你忘记了？
1: 啊，
0: 林俊杰的歌曲。
1: 对对对，那大家就只听到了这一首。
0: 哦，那先听歌，各位朋友们，来自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爸爸妈妈》，歌曲中提回。
1: 哦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乘92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会议、
1: 直播、
2: 上课、
1: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来自那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爱要有你才完美，晚间的18: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玲。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那些趣味的事儿，比如说你在拥有了什么东西之后呢，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喜欢，然后呢会对它彻底趣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有朋友说他会对那个带货的人趣味，因为如果他就是吹嘘的这个货品很厉害，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厉害的话，那他就会趣味。
0: 有的朋友他好像就是对带货这个东西不感兴趣。
1: 我之前对一个主播我是很喜欢的，但是最近我对他是有一些趣味，因为以前你应该不认识的，
0: 哦、
1: 他是这样
0: 的、啊，
1: 对对对，而且他卖的是一些比如说之前是卖二奢的嘛，他是卖二奢起家的，当时我就觉得说，哦，应该就是这个女强人的形象啊，然后包括他卖的品啊那些都还蛮好的，我特别喜欢他是因为他所介绍的产品就听起来更专业，他会介绍一些你比较在意或者是你以前没有注意到过的点，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专业性特别强，特别值得信赖。后面呢他应该就不和那家店合
0: 作
1: 了，
0: 对，
1: 之后他就要自己开始卖别的东西了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点趣味，因为我发现他卖的东西都是利润特别高的，
0: 就是价格会更高啊。
1: 他其实没有在意你卖的是什么品，他卖的东西真的价格是超高的一些东西。
0: 哦、本来以为是亲民，本来以为是为所有的消费者着想的。
1: 因为是二奢这种东西，就奢侈品这种东西，它本来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当他固定了这个群体之后，他就会卖一些有一些智商税的东西。
0: 明白。
1: 有一次那个面膜，就是我跟你讲，当时全网在推，然后我。因为我比较信任他，所以我还会觉得说，哎呦，这个面膜是我真的当时下单了，然后就是说由他说出口是不是这个面膜和其他人他们家不一样。幸好我尚存一些理智，我就到小红书去
0: 搜了，
1: 人家说这个是网红的，就是类似于微商的产品，
0: 利润很高，
1: 然后我就下单，我就退单了。我当时真的就觉得说他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我就想买。
0: 后面发现他可能就是卖的东西价格溢价会非常高啊，
1: 因为面膜这个东西呢，之前我有跟大家说过，它你就是按需使用，你不需要每天都使用，除非你的脸就是脸皮本身就比较厚，它的那个角质层本身就比较厚的人，然后又比较出油的人，你才适合经常去使用面膜。所以呢，这个我当时就想听他说啊，这个面膜你只要敷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了。我想说要命了，半个小时到40分钟，你脸上那个就是角质层都给你敷得快没有了，你知道吗？软化了，就很容易敏敏。然后，但是我当时就说，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面膜特别的不一样？
0: 对，
1: 我将信将疑了，我就下了单。哈，结果发现人家都说 no， 人家都说是那个微商产品，的确那个牌子我是没有听过的。
0: 而且它价格卖得更贵是吧？
1: 这个面膜非常的贵，然后后面幸好我就退单了，
0: 就退单退了。
1: 从此之后，我在他们家，我就基本上没有在他们家买过东西。
0: 就买过一单，这个你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合适，或者有点
1: 坑，还买过美白的，然后它是内服的，我买完了之后收到货，我的理智就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就告诉你，他以前买的东西应该都
1: 退不了，退不了了，你知道吗？就是内服的东西，我就也没有人说不好或者干什么，但是我就不敢用了。
0: 我之前看那个博主也是，就昨天看那个博主，我其实看了他两三天了，然后呢，我前天是第一天看，昨天是第二天看。然后呢，我就说，哎，得看了两天了，我觉得还确实蛮喜欢，我就买了。后面我发现他昨天下午看的时候，他说只有这一单了，各位朋友们。
1: 你今天看的时候，他又说只有这一单。
0: 他今天又说了同样的话，又有同样的东西。
1: 那你要不要把它退掉？
0: 我就觉得有点信不过。但是我看，
1: 只有这一单，我跟你讲，只有这一单，这个话是假的，
0: 对，
1: 可能。
0: 就说买
1: 东西，这是直播间的话术。
0: 我说我买东西应该是小众的吧，应该没有什么其他人会给我撞款。然后呢，过了一天，他卖的又是一模一样的，对呀、所以我觉得有点趣味。
1: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我们就不会做饥饿营销，
0: 对吧？
1: 我们有几个这个团期，我们就是几个团期。我们现在还有的团期是八月初和八月中旬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然后是在咱们江西独立成团南昌机场出发。住宿呢会给大家升级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就非常的有氛围。据说蒙古包里面还有这个星空顶。
0: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
1: 一下。你们去问一下那个早高峰星空顶的蒙古包是什么样的啊？
0: 去感受一下。
1: 他会比较了解。然后呢？这个因为他可能住过
0: 本地人嘛，
1: 我不知道本地人住蒙古包的吗？ 就如果他不住在那个区域，他不会住在蒙古包。
0: 当然，对，
1: 他还是住在水泥楼房里，
0: 城市里面是吧？
1: 好了好了，那个跟大家说一下，一共多少钱哈？一个人是5080，如果是两个人的话，立减100。嗯。
0: 有朋友在回复关键词是洁面，好像我们刚才听到你说这个那个介绍洁面那一款商品，他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哪一个？我说，哎，
0: 刚你说那个洁面那个呀？
1: 洁面，我刚不是说是
0: 面
1: 膜吗？面
0: 膜呀，对呀、
1: 嗯，面膜和洁面是两个东西啊。
0: 那个角质层比较厚那一款，
1: 他可能只是想回复一下洁面，
0: 但我们没有什么洁面的产品啊。
1: 洁面的在上一次带的货，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去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玩呢，会给你提供的美食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古私房菜，以及东北饺子宴，就是地道的蒙族特色的美食。
0: 对，是啊，去内蒙古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当地确实吃的东西比较多。
1: 好了，那接下来还有的线路就是我们的新疆，是不是？
0: 对，这次我们的新疆之行也欢迎各位来赶紧咨询报名，因为我们现在剩下的班期还有8月9号和8月15号两个班期，你可以来咨询了解。去新疆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8天时间。我记得我们之前去新疆是11天时间，那个时候是坐火车去，然后呢会在路上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这次呢，我们为大家考虑的全部都是双飞往返，直接坐飞机飞到新疆去哈。所以说呢，8天时间会带大家来一块来一块的了解一下新疆的一些相关的特别美的一些景点，因为我去过，所以这些景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滤镜，就去那里其实感受还是真的不错
1: 的。就是你拍出来是什么样子，它实际上就是什么样子。
0: 对，是的，大家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可能刷短视频都有刷到过新疆的这个赛里木湖啊，新疆的这个那拉提草原呢、啊，对不对？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一下。记住班期8月9号和8月15号还有两个班期，然后呢，价格现在是7999，没有记错应该是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机票，包含了大家在这个8天所有的吃住行，还有所有的景区门票都会包含在内的价格，7999，而且都是豪华2+1的大巴，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携程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还有当地的美食等待大家解锁，烤羊肉串呢、啊，还有这个当地的大盘鸡啊、羊拐抓饭等等，都是当地特色的新疆美食。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班期哈，8月15号和8月8号，每个班期差不多就是20人左右的小团，所以大家想来咨询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直接了解报名了啊。
1: 刚刚他的确是想我们上买的那个上一个品是
0: 西斯里亚
1: 香奈儿的洁面
0: 哦，香奈儿那个呀、啊。
1: 但是香奈儿洁面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一个电商平台，因为你可以回复一下全能，然后点进去看一下，它肯定是给你推的那个西斯里的链接，但是你点进去搜一下有没有香奈儿的洁面，
0: 你去看一下那个商城有没有，那个叫做山茶花洁面乳，叫做对，
1: 因为它那个关键词已经下掉了、我们今天推的不是这个品，所以它关键词没有保留。
0: 对，你看一下你回复关键词全能，然后弹出那个链接，点开商城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
1: 对，比如说点到主页，然后搜索看那个洁面、香奈儿、洗面奶什么的有没有哈。
0: 周一的那个货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顺便就跟大家说一下西斯里的全能乳吧，因为它为什么叫全能乳哈，是可以起到精华、面霜以及化妆水三合一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呢，就是你有的时候精简护肤的时候涂一个这个产品就够了。但是我们这次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所以呢，就比官网正常的价格要便宜。官网的价格呢是1000+，然后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价格只要299。
0: 对，是的，这个价格上面还是比较划算的啊，299就可以解锁。
1: 想了解的话，回复全能就可以了。
0: 嗯，关键词就是全能，然后呢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今天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天吧。
1: 周3号，周2、周3的确是。
0: 对，今天最后一天，所以说之前有的朋友可能听到的我们介绍的那一个产品，但是你会发现
1: 过两天那个关键词会下掉的。
0: 对，那个链接没有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听到之后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就先点开商城链接，
1: 先
0: 加入购物车，先
1: 了解一下。
0: 有购物车那个功能吧？
1: 有的有的，但是你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继续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0: 我们的云南的第二条旅游线路。
1: 云南我们有两条线路，一条是西双版纳，另外一条呢是昆明、大理、丽江。
0: 是的，6天行程的云南之旅，大家也可以来了解跟解锁一下。这个有一个不同的点，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云南团它是天天都会发团的，就是你在暑期有时间的话，我们这个云南团它是天天都能够给大家安排。这一次会带大家去到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不用赶路，价格是3880元起，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在里面，而且同样也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不用早起赶路，早上9

0: 5点起床出发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而且我们这个云南团为大家安排的都是全程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到了大理呢，还会升级海景房，推开窗你就能看到洱海的风景。
1: 嗯，
0: 出行的话是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最后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里等待时间。而且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超值的项目会送给各位，包括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有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景区和蓝月谷景区的电瓶车体验，以及很多朋友们向我们安利的这个丽江千古情的这个实景演出，一定要去看，全部都会包含在内。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会挨个打卡，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当中还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专属小礼品可以领。如果说你感兴趣，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这是我们这次为大家介绍的云南的旅游线路哈。
1: 是的，
0: 目前我们在招募的就是以上的几条，我们的云南、我们的西双版纳、内蒙古、新疆，还有为所有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的活动。大家对哪一条感兴趣，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了解我们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和相关的研学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就可以了。
1: 嗯，那接下来还有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创意
1: 装
0: 饰。对，是的，创意装饰的活动呢，它将一直持续到7月份到8月份都有哈。如果大家最近在看房，有这个装修需求或者是装修了解，你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不管是在南昌还是说在各个地级市，我们的创意装饰都有门店，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周六周天有时间去创意装饰，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一下。
1: 嗯，
0: 这一次创意装饰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叫做先装后付的装修模式。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施工会分阶段来进行验收，水电啊、瓦工啊等等每道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是拿不到款项的。不会像传统的装修公司，它需要先提前收你6到7成左右的预付款，所有的主动权都会交到业主的手上，而且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给你一次性的规避。这一次我们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是特别有保障的。而且我们台的这个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所有的这个业主朋友们的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我们的品牌还会提供全屋的定制化服务，会根据每户业主的这个审美、生活习惯的不同，量身搭配选材设计，量身搭配选材设计，然后呢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的样板间的设计，每家装修都能够做到独一无二。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比如说你有任何的装修想法，你都可以直接跟创意装饰沟通，他们能够尽量的帮你实现你的所有的一些装修当中的内容跟想法哈。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想来咨询可以拨打8820-6322 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报名。我们这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这个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报名成功还会送你免费的功夫女足的电影门票，请你去看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装修需求，拨打8820-63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直接了解就 OK 啦。
1: 好了，那今天应该是我们最近最早一天结束的啦，各位朋友，
0: 今天是最早的是吧？
1: 啊，对，因为17点多。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其实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的歌曲，
1: 陆老师，
0: 鹿晗老师。
1: 哦，不可以叫他陆老师吗？
0: 他的哦，他
1: 是复姓陆晗啊。
0: 你知道他的粉丝叫什么吗？
1: 韩哥，也不是，
0: 他的
1: 那是汪涵
0: 群体了。
1: 那他叫什么？
0: 叫芦苇。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天哪，你作为他的粉丝，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粉丝？我不跟你，我不堕入你的圈套，我现在要下班了。
0: 我就知道是他的粉丝叫。
1: 拜拜，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黄桃的粉丝群体叫什么？哎，直接
1: 了。我是精灵。
0: 好了，明天晚上再见。我是千姐。
1: 拜拜。
0: 这首歌黄子韬和鹿晗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敏感。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1: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1: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再见。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1，潮台96.9。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复刻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嘈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

0: 台969。96.9 FM 96.9，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谁盼着你思念完全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最后的默契，是伤痛自我疗愈，那可是想法逃狱，你终于把我

叫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 Number 1
4: 潮台 96.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2: 96.9

0: 柳，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那我要。

0: 和你一起去。
1: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络全球，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98.9969
1: 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2: 潮台，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源、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酒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双语声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风的上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0: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风机。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FM 96.9。

爆笑，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4: Yes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Never stop the
8: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你知道吗？我在每天来上班的必经的路上，然后在那个路途当中呢，多了一个红绿灯。
1: 啊，在哪儿？
0: 就是刚好，就是你不需要过那个红绿灯。
1: 哎，我吓死我了。
0: 就是刚好过完你家之后的下一个路口就出现了一个红绿灯，我不知道它是临时设置的还是怎样，它目前是一个可移动的模式。
1: 哦，那有可能就是以后可能还就是会在那边设置，
0: 对，就会在那边装一个固定的，反正现在是一个可移动模式的。
1: 是是是，
0: 而且那个红绿灯很隐蔽。
1: 哦，
0: 我不是说它很难被看到的那种隐蔽哦，是因为那个路口你很难注意到中间那个位置上是有一个红绿灯的。
1: 哦，
0: 而且特别是当现在这种天气状况，如果很晴朗的状态下哦，
1: 嗯，
0: 那个光线会让它变得真的很容易被错过，
1: 是不是啊？
0: 我昨天就差一点错过。它大概是从本周开始，好像从礼拜一开始就有了。
1: 嗯，那你就这样，你就人生多了一道体验呢，不像我
0: 多了一道坎儿。
1: 我们节目坎还少啊。
0: 然后我就路过的时候有好几次，我想说前面那辆车如果它不停下来，我可能就真的开过去了。
1: 哦，对，
0: 嗯，
1: 但那个就是现在应该就属于那种就是好像就是给你预警的阶段吧，就告诉你说这边有红绿灯了。
0: 它真的，它跟我路过的上一个红绿灯之间可能不超过50米。
1: 好了，别扯了，赶紧开始今天节目吧，有点不耐烦了。
0: 就要开始了是不是？
1: 因为今天，
0: 哎呀，
1: 我
0: 别 force
1: 大家，然后就乱。

0: 哭在这边。
1: 欢迎大家在星期四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我跟你们说啊，
1: 你对你推荐的东西礼貌好不好？我希望现在开始克制。
0: 大家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应有尽有。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马上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线呢？
1: 我就知道要问，到底马上在哪里呢？
0: 对啊，
1: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
0: 今天啊，有一个算一个，都在听我们节目的人、首先不能惹我，今天如果你们但凡惹了我，我就暴走，我就离开这个直播间。
1: 平时也没有听众惹你，我们的听众其实怎么说呢，都是那种
0: 讲他们紧惹我的，又说我长得没谁好看，声音没谁好听，节目没谁做得好，也不像别人一样谈过那么多段恋爱。
1: 不在影射我昨天说的吧。
0: 好好，开始，赶紧开始今天节目吧。大点干早点散啊。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一起聊天，我们会有一个话题，所以大家听到我们的话题之后可以通过发送文字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潮台九六九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在工作中遇到过哪些困难。你觉得他是怎么解决他的？
1: 为了照顾到还有一些在这个点需要出门的小朋友们、孩子们，你们也可以说说在你们的学习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
0: 当然，因为学习是你目前来说就要去做的事情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就是现阶段你有哪些你觉得工作啊、学业当中遇到的困难呢？
1: 对，或者你曾经遇到过的。比如说，因为大家很多人就说了，其实我的工作每天按部就班，可能它的主要内容都差不多。那有没有一些问题，其实它本来就不好解决，可是你每天都要去解决？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我预测一下，在这个阶段当中，等一下涌向来一波的那个听众留言，就是说我工作当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起床，就是要早起。
1: 哦，你说就是早上起来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大部分都九点钟上班，有什么好难起的？
0: 但是大家可能有一些是八点就上班，这个点就要起来了。
1: 你那么苦啊，
0: 甚至有一些
1: 跟我们差不了，
0: 比我们命还是好一点的。我们七点钟上班，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你在工作中啊，你在你的学业中啊，哎，我觉得甚至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当学生的那个时期，
1: 对，
0: 有没有哪个部分的学业会对于你来说是比较难的？
1: 对，有可能是学科本身，也有可能是学习当中遇到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对，
1: 就特别难解决的事情。
0: 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你是在说精灵吗？
1: 精
0: 灵怎么了？
1: 你说比她漂亮，谈了好多次恋爱。
0: 你说她遇到了好多工作上的困难啊？不会吧？他们晚高峰不是做挺好吗？
1: 他们应该也遇到了挺多困难的吧？
0: 他们困难还有我们多啊！王晶，我今天真是
1: 我知道是。
0: 王晶，快点，怎么办？
1: 我跟你说，大概从昨天那个，昨天接近中午的时刻吧，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给你发个信息啊？我想要不要？要不要把那个语音转化成文字，然后就截图给你啊？我想想，算了，
0: 就是我非常的沮丧。
1: 人各有命，我觉得就是大家。
0: 然后我甚至就是我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自我的思考跟反思。我想说这是不是对我之前的报复？其实我很想给你发信息，我说王晶是不是对我的报复啊？你说是不是他们听出了一些恶意？
1: 所以啊，就是日常大家，
0: 这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1: 对对对，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我觉得以我们本身来讲吧，能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会有很多听众抱怨，
0: 对，
1: 想说你们节目怎么那么多广告啊？
0: 对 对, 对，
1: 你们怎么动不动就要卖东西啊？
0: 但其实讲真的，就是我们也其实不止一次都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作为这种类型的节目主持人，就是特别不喜欢
1: 哪一种类型啊？
0: 就是
1: 这个话说的
0: 高级、啊，
1: 我今天也是有点玻璃心。
0: 你还延续到明天吧，本周啊，就是就像我们这种类型的主持人，就是那种就是说话类的吧，
1: 对，
0: 脱口秀类的，其实是觉得节奏是很重要的嘛。然后可能这节奏当中还有一些那种你要抖的包袱还是什么之类，但是就是本身如果插入一些广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好像那个节奏被中断。但是其实吧，我们又比较理性的能够看待，就是如果是没有广告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也跟大家很坦诚的说，
1: 其实就跟大家现在能够，比如说你观看电视的方式，观看体育比赛的方式，你可能需要通过一些视频平台，但那个平台当中加入的广告，其实就跟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广告是差不多的，
0: 因为要养活嘛，养活这些工作的人，
1: 就是、呈现方式变得不同而已。
0: 对，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在工作当中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你要去 又得哄着听众说你们别生气，
1: 对，
0: 还得留着他们说这广告好，你听你听。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又想把那个节目做得好听，然后又不希望说广告人家客户投钱白投了，就是反正就是那种纠结感，大家能理解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大家都各自讲一讲你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那些困难，或者是你在学业当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浅当一个树洞嘛，当时当然也没有办法跟你，就是大家彼此能解决问题，
1: 对对对，
0: 但可能倾诉一下会好一些。
1: 是的，还有有听众说地理啊，我一点都学不会地理，地理学不会哦。哎，我想问一下，现在地理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科目吗？
0: 地理肯定要重要吧，
1: 在中考和高考的过程当中它很重要吗？
0: 一方面的话是考试好像有一个什么评级吧，前段时间不是有听众跟我们讲吗，
1: 就类似于以前的会考的那种、那种
0: 形式。对，但是你级别要到达某一个级别、
1: 哦、
0: 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就是在你的分数加持之下，你才有可能进入一些比较很厉害的学校、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地理本身它也是一个就是科学学科，所以很多的人可能会对这个产生兴趣，然后以后可能就走上这条专业的道路啊，你说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地理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学过吗？因为很陌生。
1: 我记得我的高中地理会考100分、
0: 哦、那么厉害，那很高哎、
1: 就是满
0: 分、啊、
1: 我那个时候地理学得很好，
0: 是不是？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我们地理老师。
0: 哦，这可能就是因为你地理很好
1: 的，你说就是因为喜欢老师的
0: 原
1: 因，
0: 对，因为有些老师是可以帮助你提升他的兴趣度的，
1: 对，就是你对于这个科目的专注力可能会上升。但其实我也挺喜欢我的数学老师的。
0: 不可能。好像一般。
1: 哎呦，我偷心偷肺的，我就真的
0: 就您挺喜欢他本人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讲的话你太听不太懂，
1: 就是他的课我也很认真在听了，可是就是
0: 就没有
1: 办法把它落实到试卷呐、啊，或者是最终的考分当中。
0: 哦，就呈现不出来。
1: 这是我在学生时代遇到最大的问题，最难解决且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
0: 听起来了，怨气很重。有朋友说什么工作困难，这是可以说的吗？如果不是要上班，可以说到下播吧？你说我们是吧？哎呀，真的。我跟你讲，哎，什么时候咱们组个局，咱们就是各自吐槽一下自己的工作。然后他说，
1: 我们下次用那种变声器来做节目吧，就我们也不说我们是谁。
0: 可是可能胡主任知道是谁在变声啊。因为他要签字啊，他说哦，今天是你们两个是吧，好哦，签上自己的名字。
1: 但是他分不清楚哪句话是你说的，也就是我说的啊。
0: 啊，那我是不会说一些那个很有分量的字。他说一试一试又一试，这是常态，关关难过关关过是心态，说了一堆废话，该干还是得干啊，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想打工又想把钱赚。他甚至做了个押韵处理、
1: 哦、就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意思就是说你的工作当中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是常态。
0: 对，对他来说挺多的、就是事情是一件接一件的，然后过关是一关接一关的，所以可能
1: 每一件都那么难吗？
0: 解决吧，
1: 有一些这不就是常规的工作吗？
0: 对啊，你们的工作有什么难的，看看我们工作吧。
1: 你如果现在你说听起来还好吧，你就往下听。
0: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到什么程度吗、就压力大到昨天晚上。
1: 对，你说你做噩梦。哎，
0: 对，我梦到我在杀人。杀谁你们猜猜。
1: 我们好像没有梦见过杀人这件事。
0: 对，我觉得我昨天晚上的梦就是很血腥，大家快点周公解梦帮我去解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没什么时间，因为不知道会怎么样，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就反正昨天真的压力好大、我从昨天开始我就然后一直想要叹气。
1: 你昨天就是进入这种情绪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0: 你猜。
1: 跟我差不多时间吗？
0: 就是要看到那条信息开始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具体事儿我们不能说啊，不好意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数字也可以发过来。
0: 是的是的，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发送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是来自于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这款产品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比如说你的车行驶到一定的公里数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启动困难啊，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啊，油耗高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1: 就是燃料燃油残留的一些积碳。
0: 对，然后你就可以除一下积碳，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养一下你的发动机的通路，而且呢也可以让你的车在行驶起来的话更加的顺畅。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而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可以恢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那个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输入数字3，点击链接进去 可以仔细看一看。
1: 嗯，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遇到过一些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0: 有朋友他说最最困难的问题就是通勤时间太长了。

0: 单程要50分钟，哎，每个月的油费要1000多，我真是太难了。
1: 哎，他的工作通勤时间单程要50分钟，他一个月用1000多的油费，我觉得
0: 算节约。
1: 你的车算蛮省油的哦。
0: 因为单程50分钟，我全天可能最多，因
1: 就是
0: 为我
1: 要开车的时间可能也就50分钟，
0: 最
1: 甚至
0: 多，
1: 没有。
0: 对，因为可能我要跑好几个地方，
1: 嗯，
0: 这样的话最多我觉得也就50分钟。
1: 对。但其实我们可以安慰你的，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非常多通勤时间比你长的朋友。
0: 对啊，你看接下来肯定有听众说啊，你50分钟算什么？我是跨城哎。
1: 对啊，我还要到封城哎，或
0: 当
1: 者
0: 然，
1: 我要
0: 接下
1: 去
0: 来
1: 永修哎，
0: 我们
1: 或
0: 暂
1: 什
0: 时
1: 么
0: 还没有
1: 的。
0: 收到，肯定会有的啦。今天就
1: 嗯。
0: 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你在工作当中或在你的学业当中遇到的很大的困难有哪些？后
1: 嗯。
0: 来解决了吗？可以跟我们来说一
1: 就是
0: 说
1: 我
0: 看。
1: 很怕我们今天的话题给我们的一些听众带来一些压力，
0: 啊，我也
1: 就他
0: 是。
1: 们可能会觉得说，哇，其实我每天都会遇到同一件事，但是其实这件事我每天都要碰到它，但是又要去解决，就很麻烦。
0: 对，可以不要再说了吗？我现在压力很大，就是会可能
1: 但也
0: 会这
1: 可
0: 样。
1: 能有一些是你在工作里偶尔会碰到的，
0: 对
1: 嗯。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可能那个找一个部门的同事签字，然后总是找不到人，捉不到他人，他一会儿出差啦，一会儿
1: 或
0: 不
1: 者
0: 在办公，
1: 每
0: 一会
1: 天都
0: 儿
1: 要面
0: 开
1: 对
0: 会
1: 一
0: 啦。
1: 个真的你很不喜欢的人。
0: 就是讨厌的同
1: 可是
0: 事
1: 又在
0: 嘛。
1: 你的工作流程当中，这个人是不可避不开的那
0: 哦
1: 种感觉，
0: ，OK，对，
1: 嗯，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
1: 哦，
0: 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有朋友他说年纪大了，最困难的是跟不上时代，电脑办公方面学不太会。哦，
1: 哦，
0: 对，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爸爸还有报名要参加去考试那个财会嘛，后来
1: 嗯。
0: 他放弃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1: 你说是电子化的关系是
0: 对，
1: 吗？
0: 因为他就需要用软件去做那个做账，就是他学会
1: 他
0: 计
1: 以为
0: 嘛，
1: 他只需要使用归零就可以，是不是？
0: 对，或者是说手写表格吧。然后考试的时候呢，也是机考，所以对于他
1: 啊，
0: 来说，他觉得很有困难。
1: 那我其实有在工作当中比较切实的遇到过这样的人，因
0: 嗯，
1: 为我有一些就是年纪比我还要大的一些那个同 事，
0: 那应该返聘再返聘
1: 所
0: 吧。
1: 以他们就需要在工作当中就是接受我的一些，就是包括教他们怎么使
0: 啊、哦，
1: 用一
0: 使
1: 些
0: 用电脑、电子
1: 对
0: 工
1: 新
0: 具
1: 的
0: 等
1: 东
0: 等，所以这
1: 西。
0: 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
2: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同古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柱峰撒野吧。
2: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6: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7: We will be back soon。
6: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的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我们来看看在自己的工作学习的历程当中有遇到过哪些你觉得特别难解决的问题
0: 吗？对，比如说可能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不，
1: 嗯，
0: 就是工作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可能对于我们现阶段的年龄段来说，可能就是哎呀，要工作，要完成工作任务啊。
1: 对。
0: 然后工作任务有很多，什么表格策划的，可能又非常丰富。
1: 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比如有听众说，他可能年纪稍长一些，
0: 哎，
1: 他觉得如果使用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啊等等，
0: 是的，
1: 对他来说是一件压力特别大的事情。
0: 没错。
1: 其实我有去教，我刚刚不是说吗？会去教一些比我年纪
0: 年长
1: 还要 到达的一些同事们吗？
0: 去怎么去使用电脑工作？
1: 他们

0: 们是真的就是反射弧会比较长。
1: 就
0: 而且对于一些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很简单吧，
1: 对对对，是
0: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提出从他的那个思维角度出发的问题。
1: 对，我能理解，虽然我没有教过，
0: 我必须在这边承认我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不耐烦的、
1: 就是、
0: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刚刚说的他会觉得这是个问题。
1: 王晶已经日常就很不耐烦了，我都能
0: 今天会更加
1: 对
0: 你现在是不是很慌张整个人
1: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0: 昨天呢，昨天我是因为就是因为戴错眼镜的关系，我的视力出现问题之后就在整个直播间显得很慌张，现在他失去了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1: 昨天我觉得很 OK， 因为昨天你只是蠢、哦、就显得很蠢很笨，智商很低的样子，
0: 只是显得。
1: 但是今天的话你感觉好像是有一些暴力加持感觉随时会把我打飞。
0: 然后此刻呢他又没有手机，他的手机被我们的同事拿走了
1: 我会看到一些我的不该的照片吧，真的很担心扫好了没有啊框框
0: 还有听众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我的工作呢最难的事情就是开会，一周要开好多次会、
1: 哦、
0: 而且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又落实不下去，但是又要开，就是什么什么鸟事都要开会。
1: 哦哦哦，就什么事情，
0: 对，
1: 一点点事都要开个会这样子。
0: 我了解到有一些大家工作当中要开的会议呢，其实都是几乎一样的内容。
1: 什么叫几乎一样的内容？
0: 他们说就是如果领导没来，这个会要开也是可以开的，把他上次会议的那个录音拿出来放了就好了。
1: 那也太可笑
0: 了，他都是一样的。好像有一些按部就班的会、
1: 哦、
0: 比如什么每周
1: 例
0: 会啊、
1: 哦、
0: 或什么的、
1: 啊、对，
0: 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要跟大家讲，
1: 差不多是一样的内容、嗯、你像之前我记得
0: 其实这样的会就是我想想话，如果是我自己开的话我觉得很烦。
1: 你像我们之前那个业务部门同事们他们好像就要开晨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原来要开晨会好像就大差不差、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广告的报备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就是
0: 就大家这周要去跑的一些业务啊、
1: 昨天我白天时候做了哪些工作，
0: 就以免大家会出现一些冲撞或什么的、
1: 就是、工作的冲突吧。但我觉得这种还算是比较有效，可是我觉得大概有70%的部分可能是要重复的。
0: 我一直帮你看他是不是试图要走到我们这边来了，
1: 他干嘛、啊、
0: 他来了他来了，
1: 用不完啊我的手机他在看什么看我手机是吧。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工作和学习的历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哪些你觉得特别难解决的问题，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嗯，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有朋友他说嗨哟，他说年纪大了，哎哪去了，哦，就刚刚那个听众，他就说那个电脑办公学不会的。
0: 啊、
1: 还有朋友说，我每天从九龙湖开车去上高新上班呢，就对他来说可能路途比较遥远。
0: 嗯、哦，对对对，
1: 这算是一个这算是一个困难。
0: 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除一除心里的积碳呢？
1: 啊，有家人们有啊，有的有的。
0: 还有这种东西啊
1: 我跟你讲哦，就是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妈是开店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开了一个很小的店、
0: uh-huh.
1: 然后我就在我记忆当中所有客人进来问她，哎，老板娘你有那个吗，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然后我妈说有那什么
0: 你就先说有再说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然后就是快速的扫描一下想说我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依照她的这个需求给她的
1: 对，不是她有一个，我妈他们是这样子，比如说他说有，我现在去仓库拿一下啊，然后就店员就在那个店里面看店，然后我妈就开始在那个仓库猛打电话，哎，你们家有这个吗，就是给他那些同行
0: 想说先留住客人再说，
1: 他就妥妥的串货吧可能是然后呢他就很久从仓库所谓的仓库拿回来、
0: 哦、
1: 其实是从隔壁家，然后别人可能就是、
0: 哦、借来的调货，
1: 对，
0: 调
1: 货可能进货6块钱、
0: 嗯、
1: 然后呢对方可能赚个2块，进货8块，我妈就卖10块，对于我妈来说可能赚2块，
0: 对方难道不知道说其他的地方是这个价格吗，
1: 因为可能就熟客吧或什么之类的，
0: 在熟杀熟啊你们家，
1: 嗯，没有，这是为大家提供便利，不要多走那么多的路。你再读一遍刚才那个留言，
0: 那个你说就是想要问一下大家、嗯、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除一除心里的积碳，
1: 你等下啊
0: 你要去1054直播间是不是，
1: 我到1054 1034那边拿个稿子过来有啊有啊，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真有真事儿有，
0: 嗯，
1: 这是我们自己仓库的，我们不才能，你因为刚刚匆匆拿我那个框框拿我的手机、
0: 哦、匆匆是我们的新同事啊，
1: 把他小名都播出来了，就是他拿走我的手机，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这种就是我们媒体啊、
0: 嗯、
1: 就是省级媒体，大家老分不清那个你们办公室在哪儿，我们在洪都大道，我们叫江西省广播电视台、
0: 嗯、
1: 然后省级媒体给大家做了一个专属补贴的暑期玩水的项目，就玩水你知道吗，
0: 就我们都知道现在天气很热了，
1: 对，特别热，你要能玩水多快乐啊，对不对、
0: 嗯
1: 玩玩水湿气重再贴一贴肚脐贴一套给大家安排的明白的 好了，我们别说了。
0: 先玩水，先玩水，
1: 先玩水，先玩水。

0: 先玩水啊，就是有给大家安排，就是全网最底价，
1: 嗯，
0: 大家能听能理解吗？
1: 因为我们的听我们的同事在跟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一定是全网最低的，
0: 对他自己都很兴奋，然后跟我们安排的是全网最低价，随意可以比价，价格非常有底气，
1: 嗯，
0: 所有的优惠票到期没有使用的话，系统也会全额的
1: 自
0: 动
1: 退款，
0: 没有任何的附加套路，大家可以放心下单。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说几个啊，就是这种可以玩水的互动的地方。
1: 是的，
0: 如果是大家现在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边听然后边扫码先入群了解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就玩水，哎，我们去玩水吧，玩就是那个就特别好玩那个玩啊，王字旁加一个圆，水的话就是那个喝水的水，玩水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反正大家可以现在有阶段性有片，我跟大家说啊，我们的口播稿就是今天明天两天，我不知道下周还播不播，如果是不播的话，那你先进群，完了之后你不买你退群呗，或者你不你买了不玩，你退票呗。
1: 因为大家其实老是来问我们说，哎，这个时候带孩子去哪玩比较合适啊？
0: 是的是的，
1: 要上去山上啊还是什么的，但其实玩水有的时候也不用上山，
0: 对，是的，这个玩水两个字啊，可以输入玩水两个字加入到群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推荐的是遛娃的首选，湾里九龙溪漂流，这个从我们城区自驾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1: 嗯，
0: 而且全程都是天然的泉水，可好玩了。
1: 对，
0: 那个河道上面那个坡度也比较平缓。
1: 它现在好像整体算是那个九龙溪生态公园。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就那一个片区其实都挺好玩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水深挺浅的。最深的地方就到大人的那个大腿的地方，
1: 嗯，
0: 几乎没有惊险落差，然后翻船的风险极低，所以它是漂流的这种，不管是老人呐，啊，小孩都可以安心乘坐，然后中途你还可以停船打打水仗啊，捞捞小鱼啊，
1: 嗯，
0: 价格仅需89块钱，什么89块钱有点贵，四个人呢，
1: 89块钱
0: 四个人，这肯定全网最低的
1: 价格，真的非常
0: 便宜，这没挑了，啊，
1: 因为它本身就是大小同价的，
0: 对，
1: 它是没有什么儿童票或什么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89元四个人就投到了一个人二十出头一点点，
0: 划算，这个真的绝了啊，家人们。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想大家项目更加丰富的话，可以去到那个保利冰雪水世界，哎，这个我去过，
1: 嗯，
0: 这个我每一年都会
1: 去，哦，
0: 去
1: 过保利水世界啊，
0: 这个我去过好多次，因为首先一个呢，就是它虽然陈设没有那么新，
1: 嗯，
0: 但是的话，它就是该有的全部都有，
1: 对，
0: 然后
1: 水上乐园嘛，
0: 水上乐园什么大喇叭、小喇叭。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那个水上滑梯，
1: 我有那个马桶那个吧，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那个，
0: 没有马桶的那个，
1: 好
0: 可怕，那个有点可怕。然后这个保利冰雪水世界的话，它是老品牌了，3万平米、
1: 嗯，
0: 北欧冰雪主题的这个主题园区，它有大喇叭、彩虹滑道，还有这个造浪池，还有配套大型的这种亲子水寨，1米1以下的这个儿童是免票的啊，免票入园的。另外在周末的时候还有泡泡派对，还有泼水狂欢，还有主题巡游，
1: 嗯，
0: 可便宜了，家人们，单人补贴价只要29.9元，全网最低啊，全
1: 天四舍五入吧，我们就算你30块钱，29.9元，
0: 全天不限任何时间的畅玩，然后可以输入玩水这两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去，没有那个儿化音啊，玩水。
1: 对，
0: 然后另外如果你想追求刺激的漂流的朋友，你看这玩水，你从那种微弱的玩水一直到很刺激的玩水，咱
1: 总不能带我们去通天河吧，
0: 那差不多了啊，宜丰9天大峡谷漂流堪称江西版的通天河漂流，4.8公里的河道，299米的这种垂直落差，非常的刺激，它全程是丛林那种状态，所以遮阳啊一点都不晒，
1: 嗯，
0: 而且是山泉水配置，非常的优良，而且沿途还会有那
1: 种，刚刚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手臂突然有一种那种清凉的感觉，
0: 是是，而且沿途还会有那种部落的 NPC，我想去应聘，
1: 我现在会加上，哦，现在跟以前的可能最不一样，就是它
0: 有互动，
1: 当中会有这种互动的环节。
0: 然后重点就是199块钱也是四个人，家人们是不是很便宜？大小同价啊，包含了停车、接驳车、热水淋浴、暖心姜茶等等全套的服务，
1: 对对对。
0: 然后以上说到这几个的话，全部都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群聊，
1: 嗯，
0: 实打实的全网最底价啊，每一个都是。如果是没有使用的话，可以这个款项全部都那个退回。
1: 那不要说我们都是。让你们去好远的地方玩，而是想给大家一些比较近的选择，而且是这个季节当中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回复玩水两个字就好了啊。
0: 他们说塞纳，你之前是不是在节目里面说过静安挺好玩的？没有，我没说，我看我说的是哪儿啊？我首先说到的是九龙溪漂流，
1: 嗯，
0: 第二我说到的是保利冰雪水世界，
1: 然后就是宜丰
0: 大峡谷、通天河，
1: 对，嗯，
0: 其实都挺好玩的。但是你如果是说想要有一点那种项目类型的话，以上说到那个很划算，
1: 对，比如你周末跟朋友结伴出去玩啊，带孩子出去玩啊，嗯，跟朋友一起的那种亲子旅游啊等等，
0: 对对对，
1: 这种短途的，我觉得在南昌的夏天是很适合的。
0: 这是要了亲命，那个89.9元四个人，那是哪儿啊？我真的要去了。你们先扫码啊，等我下了节目。我也进群，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聊的是你觉得你在工作中啊，或者你的学业中啊，
1: 对，
0: 啊，有没有哪些

0: 呢？你
1: 不管是你现在正在遇到的，或者你曾经遇到的，就让你想到说好难解决的事儿，你就会想到这件事情。
0: 对，有朋友他说，特殊岗位月月考试，考不过就要补考扣钱。
1: 月月都要考试哦。
0: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岗位。
1: 就逃不开学生的命运，是不是？
0: 嗯，而且他们考试还不光是那个哦，理论考试，还有那个
1: 实际操作。
0: 实操，对。
1: 哦。
0: 我觉得就是真的压力很大，
1: 就是

0: 个晚上、啊、不你跟他不一样。
1: 他咋了？
0: 他说现在青春期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这些高三的孩子、啊、总是有100个心眼来对付你、啊、因为手机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苦恼，家里面也没有严禁他用手机，孩子就是有100个心眼来对付父母。你们是我的旺旺电台，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啊？
1: 就是
0: 他是不是有接收到这种讯息，就是你们试图就在这件事情上对他有所管控。
1: 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自己压力太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就是也不要搞得孩子压力比较大。
0: 对、
1: 就是、
0: 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双向的事儿。
1: 对，因为孩子本身、就是、
0: 他有这100个心眼，其实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
1: 对，他也觉得很有压力。对，就他为什么要使这些心眼子，
0: 就是一个双向的状态，
1: 是不是沟通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啊、嗯、就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就
1: 是不是
0: 能不能派出家里跟他沟通最顺畅的那个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去了解一下他的内心。
1: 是的，
0: 也帮他出一出鸡胎。
1: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嗯、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些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多的，然后包括说你学业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是哪些困难，然后你就好解决吗，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那既然都有听众开了先河，讲了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嗯、那我们就统一一并聊了吧。
1: 对，
0: 就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你觉得很难解决的事情，
1: 对，工作啊、嗯、生活啊、学业啊等等都可以来讲一讲。然后呢，有一个去往那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的纯玩项目，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嗯、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的行程啊，7天的时间会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你就内蒙古嘛，一推开窗户就是非常美丽的，推开这个门啊窗户啊都是非常美丽的草原，而且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特色美食，宫廷烤全羊、铁锅炖，然后内蒙古的私房菜、蒙古族的地道特色美食等等，可丰富了。嗯，而且呢，给大家做好了各方面的一些准备，比如说往返的机票、酒店的入住、游玩的项目、景区门票等等，全部包含其中。
0: 没错。
1: 另外，如果是大家这个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想要去报名的话，这个就非常建议，性价比很高啊。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价格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
0: 对，
1: 以上说到全部包含，两人同行再一减免1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线路可以进行选择。
0: 任君选择。
1: 另外，单独订机票都是 OK 的。
0: 是的。
1: 然后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电话是18279547981。
0: 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娜。
0: 有些人呢在夏天比较容易过敏，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呢就会常备，因为它是长效的抗过敏药，一天使用一次即可。服用之后呢可能会有点嗜睡，从事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活动，比如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时候呢就需要比较谨慎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孕妇、哺乳期的妇女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朋友使用需要谨慎，用药前最好去咨询医生或者药师。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直面问题，就在你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正在遇到哪一些你觉得特别难解决的问题？
1: 尤其是在工作方面，可能有一些困难你就觉得说好烦啊，就是好像不能逃离、嗯、只能面对，因为就谁不要赚的那些工资呢，就是不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那个好多朋友，就是有朋友在问说，那个之前说很便宜的玩水的是输入什么？
0: 输入玩水，
1: 就输入玩水2个字，但是要注意
0: 玩水的玩水，
1: 对。什么水啊，玩水的水。
0: 因为大家可能听我们讲，我们会有一点点儿化，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玩水好像听起来怪怪的，
1: 对，就
0: 是
1: 但是没有，
0: 对，但是关键字就是2个字，
1: 就是玩水2个字、嗯、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

0: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我们的同事，
1: 嗯，
0: 他就会，因为我也进去了，
1: 时刻在准备着现在，
0: 对，他就会给大家发布一些那个信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玩水的有三个项目，对不对？
1: 啊、
0: 就是从那种
1: 三个不同的地方、
0: 玩的比较轻松的，还有一个那种很刺激的玩水的，就都有，反正
1: 根据大家的需求，
0: 哎、全网最低价啊，大家抓紧时间这两天，我估计后面不知道有没有了，
1: 好像
0: 不确定啊，
1: 目前我们就是这两天，
0: 啊，目前就这两天，
1: 这个价格就是这两天，
0: 你大家呢就快一点，快一点，因为
1: 我跟你们讲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只会有只有这个东西是这两天，我们有好多都是这两天，
0: 有些是美梦，有一些是别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是全网最低价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抓紧时间啊，如果想玩抓紧时间，他那个没用可以退的，就跟那个别的是买的是一样的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那种困难，就是你觉得
1: 难解决的问题，
0: 工作当中遇到那种难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这种就是生活当中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工作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讨人厌的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1: 你看
0: 感觉他近期不可能调离岗位，也不可能搬离办公室，我好像也没有这种机会，但是每一天见到面就要去面对他，真的烦透了。
1: 因为人呢，我们怎么说呢，人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会遇到一些跟你很对盘的人、
0: 嗯、
1: 会遇到一些跟你很不对盘的人，但是工作这件事情呢，你没有办法选择
0: 哦，
1: 就是你跟谁当同事，谁跟你同一个办公室，是你无法选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当你如果每一天都要遇见，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真的很不喜欢这个人，可是你不得不，他就是你工作当中的一个环节。
0: 对，你怎么办呢？就是你要去面对他。
1: 只能从其他方面来找补一下这样的情绪，
0: 然后他又没离开，你说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们想要出去玩一玩，学习一下，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去面对最少的困难，或者是面对最可以自己有能力范围内解决的困难，
1: 嗯、
0: 其实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挺好的，
1: 就试图让他们去面对这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啊，少年派，然后呢是孩子们独立成营的，就是
1: 对。
0: 不用家长去跟随，然后孩子们可能之间需要去，哎，到底、
1: 如何相处啊？
0: 我要换什么衣服啊？
1: 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啊？
0: 我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去买啊？等等，就这些问题，其实可以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们去成长。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次呢，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就是北京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颐和园、明城墙、中轴线，还有百年老字号，甚至还会有一些手工体验，比如说榫卯结构非遗体验等等，非常的丰富。当然还会去到居庸关的长城，会去到清北名校。如果孩子们想要去玩一玩什么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哎，也可以安排一下，升级一下整个的行程。
1: 对，
0: 给大家安排了封闭式的营地、专属的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是15:1，随队对于全程跟拍，安全无忧。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段有8月3号、8月15号，目前还有2期开营了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户。
1: 是的，暑假已经过半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想让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出去研学、学习、学习。
0: 哎，
1: 提高锻炼锻炼的话，
0: 是是
1: 是，就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好。
0: 哎，其实讲真的，刚才有一个听众他是说跟青春期的孩子在家里相处，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独立的自我的环境，这对他来说压力也很变小、
1: 嗯、
0: 然后对家长来说压力也会变小。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也是我觉得非常适合那种亲子一起去旅游的、
1: 嗯、
0: 就是西双版纳的这次的行程。
1: 对，
0: 然后主要给大家安排了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就这次去到西双版纳是纯玩5日游的行程、
1: 嗯、
0: 然后一单一团，是那种私家小团，不跟陌生游客一起来拼车的这种，而且入住特别好，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42到48平米的。
1: 对，
0: 而且酒店你知道大酒店其实配备很齐备的啊、
1: 嗯、
0: 就什么泳池啦、儿童乐园啦、高尔夫健身区，
1: 就玩的吃的呀等等。
0: 重点来说一下植物园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植物园夜游。
1: 西双版纳就常玩常新，好会搞新项目。
0: 哎，西双版纳在我是童年的时候，它就已经非常火了。
1: 啊、这两年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夜游的那项目，真的很多人很喜欢。
0: 对呀、啊，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又有这个植物园的夜游，晚上的时候、
1: 嗯、
0: 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探访这个雨林，在植物园当中看一看那种植物啊、生物啊、昆虫啊之类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解锁一下雨林的三重玩法，比如说解锁南浪和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包括高空树冠的这个走廊漫步，另外还可以去看一看这种就是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的雨林精华景区全部看遍、
1: 嗯、
0: 还可以走进野象谷去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目前的价格4680，这是成人；3680，这是儿童。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含啊，
1: 嗯，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
1: 是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在工作、生活、学习等等等等。所有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过的或者正在遇到的一些特别难解决的问题，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刚才那个说开会很麻烦的朋友，他说

0: 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哦，如果是今天不开会的话，我都会觉得我今天是放了假，哪怕我工作了一天。
1: 哦，
0: 哇，那开会给他带来的压力真的很大呀。
1: 对，开会怎么是很多会要开，还是说是每一天开很长
0: 的会？他可能觉得就是开会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的话，就带来了这种消耗感，
1: 就虚无感。
0: 对
1: 对对对，就很空虚，空落落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在工作当中，就尤其在工作中有哪些困难吗？
0: 哎，你们玩心会不会太重了？
1: 就他们不是玩水就是问西双版纳的，
0: 我都刷不出留言来。
1: 全部都被你们关键词给淹没了，你知道吗？嗯，那个就是有朋友在问说，除了内蒙还有哪些？刚刚说到的西双版纳，
0: 嗯，
1: 内蒙古，然后还有去云南的另外一个方向是昆明、大理、丽江，输入云南两个字，还有去新疆的，输入新疆，就是看您需要哪一个啊。还有朋友说下周准备请年假去湄洲岛玩一下，有没有去过湄洲岛的听众推荐介绍一下呀？那边有什么攻略或注意事项？
0: 湄洲岛应该很多人都去过，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你一边听一听我们节目大家推荐，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一下网上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攻略，其实应该都会有的。
0: 嗯，是的。
1: 嗯，然后另外
0: 最近就是有那个关于旅行这件事情，有一个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APP 叫做圆周旅记。
1: 圆
0: 周
1: 旅记
0: 是
1: 圆
0: 周率的圆周，旅游的旅，那个足迹的迹。
1: 之前有一次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们有聊过，大家觉得冷门的 APP 有人推荐过这个。
0: 嗯，是吗？
1: 对。
0: OK， 这个这。最近这段时间会，
1: 是不是
0: 这一两年来说有变红？
1: 哦，不错不错，嗯，大家快去看一看。
0: 就对于旅行有需求的，比如想做做攻略啊，参考参考，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看一下。
1: 是的，是的。啊，那个玩水的话，输入的是“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不要加那个儿化的儿，玩水，好吧？这样说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清晰？玩水。
0: 对。
1: 然后只卖两天啊，就是全网最低，大家抓紧时间入群，输入“玩水”两个字，就是我们电台自己的那个本地生活的服务群。
0: 对对对，
1: 赶快扫码进去，我看一下都已经103个群人了群里。
0: 而且我们慢慢的可能会给大家开拓更多的一些本地生活的项目，大家都可以到群里去守候一下。
1: 对对，
0: 好不好？
1: 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嗯，你不买的你就先退一下群，宝宝，因为到时候就是人太多，你又占地方。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这个人就是讲话不中听，怎么回事？
1: 我工作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成群太快。因为就很
0: 担心。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是一个小朋友，他说我唯一觉得困难的就是考试，其他好像没什么。
1: 考试哦，
0: 小宝宝，你现在还是学生哎，如果你觉得考试是一件很难以解决的事情的话，你要面对的机会还蛮多的哦。
1: 嗯，真的。
0: 他说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就蛮好的，宝宝。那阿姨讲来就是蛮好的。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有那个小朋友，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觉得说。他说作业对我来说太多了，然后他就跟我聊的时候，他妈妈这样冲过来说，哪有太多，一天就十个字。我说十个字宝宝真的很少。太多了。
0: 昨天呢，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家庭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对于孩子就是暑假要完成的一些，
1: 哦，
0: 可能他本身就要完成的一些作业的一些督促以及争论。
1: 哦，督促。哦，OK。
0: 然后小朋友就不想写，然后父亲就愤然的说，我现在就出去帮你找那个托管班，你就给我到托管班去写。
1: 哦，
0: 然后为了就是表达自己的诚意，他就说那我不想去托管班，那我就自己写作业。
1: 那我就预测，
0: 然后昨天他们就一气之下给了他布置15页作业，
1: 散拼，就是不会拼其他省份的客人，全是我们那个江西的啊。嗯，从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好吃的一些当地的美食，比如说烤全羊啊，内蒙古私房菜啊，还有地道的这个蒙古族的美食啊什么的，就全部都有啊。
0: 对，
1: 往返机票、酒店入住、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其中。
0: 嗯，
1: 然后性价比非常的高，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5080块钱每个人，然后如果是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包含往返的机票，刚才说到的以上内容啊，游玩项目、景区门全部包含。这个席位其实还是不多了，大家如果有兴趣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没错，
1: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然后这个行程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你单订机票都可以。
0: 嗯，
1: 所以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吧。
0: 对，我跟你讲，就是进入到这个暑假期间之后，不管是我们自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去玩的地方，以及你开车在路上随便看什么路边的那个公交车的车身广告，
1: 是的，
0: 前面那个出租车的那个车顶广告，
1: 哎，
0: 全部都是去玩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
0: 我跟你讲，真的可能大家在暑假当中有面临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1: 就
0: 是到底去哪儿，
1: 就没办法，对吧？
0: 最合适的是哪儿等等。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除了分享玩之外呢，也聊聊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下。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在工作中，尤其是工作中嘛，当然生活中也可以带点儿，有遇到哪些困难吗？
0: 难解决的问题。所以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

0: 十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是什么塞纳呢？我是这个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差一点忘记。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打卡，一次性可以完毕，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如果是大家想要跟我们这个说一说这个聊一聊这个了解一下装修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
2: 88206222
3: 88206222，详细的情况可以进行咨询报名。然后我们这个跟大家推荐的是创意装饰，创意装饰的话它是属于这种老品牌大品牌，而且是全国集团式的这种这个装修公司了。创意装饰的话是非常靠谱的，因为我们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公信力是很有保障的。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专门担任了品牌品质监督官，所以呢为广大的这个业主朋友们保驾护航。另外啊，就是创意装饰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模式，可以解决大家很多的这个疑虑。你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哎，现在那个装修公司可能就一下子先付一个50%-60%-70%的预付款，
2: 然后在那边磨洋工，紧都搞不完。
3: 哎，说了这个工期2-3个月结束，现在半年了还没有搞完，
2: 瓷砖贴来贴去，贴的就是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3: 所以呢，创意装饰会推出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2: 阶段性的。
3: 哎，它是这样，阶段性验收，水电啊、瓦工啊等等，每到工序合格之后呢，你就再付款。
2: 对，当然合格是要你业主来亲自验收嘛。
3: 对，
2: 你也可以找你觉得相熟的、比较权威的、比较厉害的人去跟你一起确定说这个东西没问题，
3: 打指标
2: 我满意了，我才付这个钱。
3: 如果是说你不合格的话会免费返工，所以商家为了回款快也会主动的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不管是质量、工期还是加价的问题，一次性可以全部规避。
2: 是的，
3: 现在呢还会有活动啊，有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优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抢先进行报名。
2: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当中遇到一些你觉得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很难面对的问题。
3: 有一个朋友他说这个话题真的太适合我了，我昨天就遇到了，我5点半下班，9点半接到我们业主的电话，但是作为管家，哦，他是一个物业管家，
2: 物业管家，
3: 他说这个问题我又实在是解决不了，我倒不是说9点半接电话烦，我主要是接到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因为他的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我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但是我的性格又不是一个太能打哈哈的人，所以我觉得目前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
2: 就是你的那个工作范畴当中的事情吗？要去帮他解决的问题吗？
3: 我觉得可能是工作范围的事，可能他本人的话，他
2: 又问一问其他的同事甚至领导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应付的话，
3: 确实，但是就觉得好像也就是不容易嘛，不容易。
2: 我有的时候很羞于去联络我的管家。
3: 因为我能够理解这位听众，他特想解决，
2: 当然，
3: 但是他解决不了，所以他就无法面对的那种感觉，心理压力就很大。
2: 其实我可以想象他在这个行业当中面对的压力，
3: 对，
2: 就他
3: 很
2: 怕他发这条信息会让别人以为说他觉得9点半打电话给他很烦，
3: 不是这个原因。
2: 但他其实并不是因为几点钟接到电话的问题，因为很多管家就说他其实任何时间
3: 都
2: 可能会接到业主的电话的。
3: 好难哦，我都替他很难。
2: 对，问一问自己的同事领导。
3: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明天就要去新公司报到了，马上离开工作10年的岗位，曾经无数次幻想自己可以调走，因为这样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压抑，然后现在真的要调走了，内心又有点恐惧，哎，又要融入新的公司了，新的同事要怎么办呢？哦，对他来说工作的困难可能是来源于一些调动。
2: 但是新环境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好奇，一些新鲜感，就是比你可能之前那种按部就班的感觉，每天就是见到熟悉的人，然后扑克脸色。

0: 在打招呼，
1: 对，
0: 到了新公司之后是不是会给你自己换一个新的精神风貌呢？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
1: 刚才那个就是物业管家，他说不在我工作范畴，但是我直接告诉他这不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他就会卡我的物业费啊。他说对，我可以去问一下领导，我学习一些话术。
0: 对啊，
1: 对，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有经验的人。
0: 对对对，
1: 就可能不只是你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嘛。对不对？
0: 还有个听众他说，讲真的呀，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请假羞耻症啊？明明就是要扣钱的请假哟，该扣的都会扣，但是请起假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真的很烦呢。我本人是没有，但是我知道身边好像蛮多人有的。
1: 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有一些的话，他就是是羞耻症吗？还是说是一些你的责任心，或者说你的那种就是怕麻烦别人的那种的心情
0: 啊？
1: 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我觉得它不光是羞耻吧，
0: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在你的合理合法的范围权益当中的所有内容，我觉得都可以勇敢争取。
1: 对，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0: 都去玩水，都去，好吧？
1: 不要再发，真的好。王晶，变成
0: 做犀利的鼓励。
1: 所有人现在都在发玩水。
0: 他们说明明都是就是你们叫我们发的哦，现在发多了又在这边烦。
1: 因为他只有最后，他只有两天嘛，就是我们台里的那个
0: 我们这个平台可不可以自动区分一下，就是关键字的部分和听众留言的部分呢？真的烦的好累。
1: 去烦框葱框好不好？先去烦他。好，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拿走最低价可以玩水的话，是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
0: 没错
1: 好不好？好吧，然后适可而止啊，发一发就算了，不要发太多。
0: 接下来这个关键字你们也只发得了两天了，我在这边就
1: 是
0: 明确告诉你们。
1: 嗯、肚脐贴三个字啊，就是这个肚脐贴的话本身它是有祛湿的功能的。
0: 嗯，
1: 然后大家玩完水之后真的要及时的那个塞肚脐贴，要去一去湿气。因为在南昌，在我们江西省确实湿气比较重。
0: 嗯，
1: 因为就是首先外面温度比较高，
0: 对，
1: 然后雨水又是一阵一阵的，
0: 没错，而且大家都是
1: 比
0: 较贪凉的，现在就是空调房进进出出啊等等。
1: 是的，所以就是可能身体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湿气排不出去，对吧？困在身体当中。而且呢，我们江西本地人还会长期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对吧？你像我本人天一热就又爱吃点冰的，不运动又刷手机。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肚脐贴，它是去湿气的，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朱国豪老师在这个贵州非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0: 很有影响力的人哦，
1: 非常厉害，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大家就说能不能不说作用，其实老师的作用是很强大的，就是
0: 他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他还可以去培养更多的
1: 指导
0: 后辈
1: 引导别人。
0: 晚辈
1: 这个非遗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0: 对，他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1: 所以呢，这款产品就是来自于这种这个非遗的这个老师主导研发。然后199块钱到手10盒，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啊。然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肚脐贴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朝台969进行下单。
0: 是的，
1: 然后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0: 我今天晚上会见到周凡，我就看一下他的齿痕。
1: 对对，你看他齿痕。结果今天见到，然后明天还可以讲一天，对不对？
0: 对。
1: 不然的话
0: 大家想说他这么有效买不到嘞，
1: 输入的是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今天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遇到的哪些难解决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来自于你的工作啊，来自于你的生活啊，可能来自于你曾经的学习或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
1: 对，
0: 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我们准备进一个整点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o.1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6: 再见
4: No.1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